0: 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有些人走了，他依然活着。
2: 他当时间我差不多都在这边等着看着他，他每次看到我就很开心。
3: 我想跟父亲说，您教给我的正直和善良。
4: 潘东升生前是福建省公安厅党委委员、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从警37年，忠诚履职，甘于奉献，最终倒在了工作岗位上，年仅57岁。
5: 我一想起潘局长，脑海里就想到潘局长好像还就是坐在我们指挥调度中心的最后一排的椅子上。
6: 他也会在旁边啊，跟左邻右舍啊会去聊天。
7: 我没有感谢他。
1: 潘东升，
7: 没有感谢他。
1: 民警说他爱笑，同事说他温暖，家人说他清廉，人民说他担当。
4: 从三明到福州，从互联网加便民服务到首接首宜责任制，从智慧治安到大数据交通，危难之际总有潘东升冲锋一线的身影，任务当前总有他忘我奔波的忙碌。谈起业务，潘东升是大家公认的技术型人才，专家型干部。护一方稳定，保一方平安，促一方发展，用生命诠释忠诚的优秀公安局长，时代楷模潘东升。
8: 我弟的工作，你看，
9: 老同学，老大哥，
10: 行了，我来问。
11: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12: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10: 行吧，行吧，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11: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13: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14: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11: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13: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10: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11: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

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有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3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的乘客，底盘较低，上下车更方便，乘坐舒适性好。缺点呢就是车身太大，城市当中停车掉头都不太方便。此外呢它的底盘也不高，轴距比较长，通过性稍差。这种车型呢一般用于公司的商务接待或者是人口较多的家庭，如果家里有两个孩子，经常带孩子和老人外出，那么它是比较适合的车型的。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型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

动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每一个有力的脚步都迈出坚实的自信，给别人一个灿烂的微笑，好心情油然而生，让自己活力满满。现在时刻上午九点。
1: 9:00 AM
2: 在这个忙碌的城市里，每一次出行都是一场旅程，而安全则是抵达幸福的通行证。请牢记，宁停三分，不抢一秒，让文明出行成为习惯，让交通安全常驻心间。在喧嚣的城市当中，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的步伐不再矫健，他们的眼神不再明亮，他们就是我们身边的老人。也许他们在等待一个温暖的问候，也许他们在期盼一次耐心的陪伴。让我们停下匆忙的脚步，多去关心老人，给他们一个微笑，陪他们聊聊天，帮他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儿。关爱老人，传递温暖，让每一位老人都能安享幸福的晚年，让爱永不缺席。别让好奇心打开潘多拉魔盒，青少年朋友，毒品伪装成糖果、饮料、贴纸，看似新奇，却暗藏致命陷阱。远离陌生物品，拒绝长签邀请，守护生命的纯净，无毒的青春才是最耀眼的光芒。系好安全带，不是为了应付检查，而是为了在意外来临时给自己多一份保护。安全细节关乎生命。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FM 红艳阅读，我是您的老朋友红艳。我们继续为大家来读书，欢迎您收听半小时的阅读时光。我们为大家读的这本书叫做《别人怎么对你都是你教的》。我们目前呢是读到了第五章的内容，第五章的标题叫做《学会接纳不完美，遇见更好的自己》。

你的身边一定有不少这样的人，得知有人一年读了100多本书，心生向往，决定明天开始也有读书计划，结果呢，书单还没有收集完就失去了耐心。听到有人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两眼放光，结果呢，英语书买了一大堆，原声电影下载了无数，最后呢，送人的送人，硬盘放坏了也没有打开。看到有人半年减肥100斤，那盯着那些诱人的腹肌人鱼线，于是呢也决定将健身纳入到日常的生活当中，结果咬紧牙关买的跑步机最终还是落满了灰。学过几天心理学的人呢，倒为自己的固步自封找了一个绝好的借口，我接纳现在的自己。无论理由多么的冠冕堂皇，但他自己知道那只不过是对自己无能的自我安慰罢了。可是总有另外一些人哦，不管他们起点如何，他们却像这几年中国的发展一样，一段时间不见你仿佛不认识他了，因为他的种种蜕变让你刮目相看。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呢？我认识一位美女，她的故事堪称典范。

前段时间我在一个课程当中认识到了一个女孩，人呢不但长得非常的漂亮，而且呢拥有模特般的魔鬼身材，近100人的课堂上她特别引人注目。通常呢这样的女孩啊都是班上的焦点，会被一些男士围绕着，像我这样不爱热闹的性格本该与这样的美女是无缘才对。可偏偏有一天吃饭的时候，她坐在了我的旁边，就这样我多了一位美女朋友。

从聊天当中得知他叫小丽，是著名微信公众号小丽说的创办人。他几乎活成了很多女性想要的样子，不光事业有成，家庭幸福，而更难得的是呢，一位婚也结了娃也生了的女性还能保持如此完美的身材，这该是多让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呢。更让我惊讶的是呢，其实从他的文章当中我看到他以前的照片，原来啊，完美的身材并不是天生的。他曾经呢也是一位胖乎乎的胖妞，无论他是怎么做到的，他说健身啊，每天坚持健身就可以。我问他如何能够坚持呢，他轻描淡写的说兴趣吧。兴趣，你看说的多轻巧。其实我有健身的习惯，我知道坚持健身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先不用说教练会把你虐个像个苦力，也不用说健身需要花掉一大笔钱，就是在这个快节奏的世界当中，能坚持每天抽出一两小时泡在健身房里就已经十分不易了。以我一个职业心理从业者的敏感，我判定小丽轻描淡写的几句话背后一定有故事，我决定把这个故事挖出来，因为她的故事可以改写不少女人后半生的命运。有兴趣的人那么多，是什么力量让你坚持下来的呢？我继续问小丽。她呢陷入到沉思啦，没有立即回答我这个问题。后来呢，她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回答了我。她把这份力量归为武志红老师发明的一个词，叫全能自恋。

什么是全能自恋呢？吴志红老师认为啊，每个人在婴儿期呢都会觉得世界该如我所愿，婴儿觉得我是无所不能的，我一动念头和完全浑然一体的世界，比如说妈妈或者其他的养育者，就会按照我的意愿来运转。饿了马上就能吃上奶，孤独了马上有人抱我。如果光有这一部分，那么全能自恋也没什么，只不过是一种妄想罢了。但是呢，全能自恋的同时会伴随着可怕的无助感以及被迫害妄想等等。当全能自恋受挫的那一刻，你会体验到自我和整个世界都破碎了，随时呢可能陷入到无力动弹的无助感当中。这种无助感你一点都不想体会，于是呢立即暴怒，转而攻击那个破坏你全能自恋的人或者物。最好的是弄死那个破坏自己全能自恋的人，这样就证明自己对这个人依旧可以为所欲为。从吴志红老师的理论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全能自恋呢会让人走向偏执、分裂、抑郁甚至自残。但为什么小丽却可以因为全能自恋

成今天的样子呢？全能自恋的人大多是在婴儿时期，自我的欲望没有得到父母的充分满足，因为得不到，所以长大后呢，才需要在外界不断的索取，试图可以掌控一切。有这种倾向的人哦，通常会让身边的人苦不堪言。

世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小丽在文章当中写道，从小呢，父母很少认可和赞美自己，虽然她从小学到高中一直都是学霸，常常呢考到第一名，考上了中学也都是省重点。到了高一那一年，她突然不知道学习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了。每次考试呢，她都卯足了劲儿往最高的名次当中去冲，因为她要是考了第二名，家人就会问她怎么没能考第一。考了第一，家人又会说她写字写得不咋样。总之啊，父母除了每天在她耳边念叨高考高考高考外，就只剩下指责打击，从无鼓励。但高考到底是为了什么？年少的他所拥有的智慧根本无法解答这样的问题。当时呢，他只觉得自我的价值很低，卑微如尘土，不久便抑郁了。

次偶然的机会，他在健身房里挥汗如雨，发现自己释放了很多东西。他也发现，虽然自己无法控制外面的世界，但可以控制自己的身材。从此呢，他的全能自恋找到了新的方向，他不再抑郁了，还因此啊变得更加的漂亮。人生不如意之事十有八九，没有谁的人生是一帆风顺的。无论是谁，他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总会有感觉无能为力的时候。唯一不同的是呢，有的人遇到困难之后就放弃了，从此呢退缩成为一名受害者。而有的人呢，比如说像小丽，却把困难变成激励自己的成长改变的机会。你看是不是一念之间呢？就像你前行的道路上有块石头，有认为呢它是绊脚石，有些人呢把它踩在脚下，让它成为自己往上爬的阶梯。石头还是那个石头，是绊脚石还是垫脚石，这其实不是石头本身决定的，而由我们自己来决定。

小丽的世界里，全能型自恋又怎样呢？既然那么想去控制，与其控制这个世界，控制身边的人，不如把这份控制用来掌控自己。于是呢，她的身材被掌控得越来越好，还家庭美满，事业有为。这个世界上没有绝望的处境，只有对处境绝望的人。全能型自恋并不可怕，生病也一样。有人认为呢，疾病是来折磨自己的，一生病就萎靡不振，抱怨老天对自己不公平。有的人呢，则认为生病了其实是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开始关注健康了，也开始关注自己的心情了，后半生反而过得更加的快乐和充实。史铁生虽然身体残疾，但他直面人生啊，用丰盛的灵魂写出了《我与地坛》。他笔下的生命是鲜活的，是有光彩的。有人因为生意失败就一蹶不振，抱怨市场的残酷，指责对手的阴暗，在浑浑噩噩当中醉生梦死。有的人呢，却在黑暗当中摸索和进取。也许你也试过减肥但没成功，我知道其实你有很多的理由哈，诸如身体体型是遗传的，生活压力太大，没有时间，要带孩子，没有钱等等。失败者和成功者一样聪明，不同的是呢，失败者用聪明去找借口，而成功者则用聪明去找方法。

小丽能够保持好身材，不仅是因为天天健身，更重要的是她能够把所谓的负面转化为正面。事情本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事情上的。如果过去无法修复，你可以选择重活一次。现在的她最大的魅力不是出众的美貌，也不是她健康的身材，甚至不是她在自媒体上所取得的成就，而是她从未熄灭对生命、对美好本质的热爱还有追求。我写下小丽的故事，是想让更多人明白，你现在遇到的所有问题都是你的资源。全能型自恋的人不丢人，低自我价值的人不丢人，你身上所有的缺点也都不丢人。真正丢人的是你一直试图去逃避它。只要你像小丽那样，能够从所谓的负面事情当中找到正面的意义，你一定能够破茧成蝶。记住，事情本身没有任何意义，所有的意义都是我们赋予的。正如美国著名心理学家萨提亚女士说，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96.5 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长虹将会用性独特的视角为您带来全面的新车二手车资讯，实用的养车用车指南，权威的交规政策解读，带您共同走进汽车的世界。

春天下共同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燃油车最后的体面彻底没了。报价9.1万元的奥迪 A6 一口价跌到了10.99万元的起亚狮铂拓界，甚至呢，连刚刚上市的长安逸动经典版都直接掀翻自己的桌子。现实甩卖价格呢，只要6.49万。最近呢，有多款主流燃油车型大幅度的降价促销，最大的降幅接近30%。有些 4S 店甚至直言到，现在只要不亏钱，我们就卖。往年呢，大家常说没有卖不出去的车，只有不到位的价格，只要肯放价，销量呢总能拉回来。但是在今年，这个商业逻辑已经彻底失效了。如果打开中国乘用车销量前十的榜单，今年一月份燃油车还能保住7个席位，二月份剩下6个，三月份勉强剩下5款，到了四月份，整个前十名的名单当中，竟然只剩下吉利缤越这一款油车在苦苦支撑，剩余9个席位全部被电车霸占。根据联乘会的数据，截至到今年四月份，燃油车促销力度已经连续9个月维持在23%左右的高位。其中合资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22.4%，自主品牌燃油车促销力度达到18.6%。而促销并未获得销量，四月份燃油车整体的零售销量直接跌了53万辆，同比暴跌37%，环比下降了33%。

那么为何燃油车降价这么多这么狠依然没有人买呢？有很多人说啊，燃油车降到这个份上难道买它不香吗？现在的消费者呢，算账比谁都精，大家看到的不再是今天买车省了多少钱，而是明天用车要花多少钱。在最近几个月当中呢，受到中东冲突和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国内的油价也是一路的飙升。天天开着一个高看不起的油箱在路上跑，谁不肉疼呢？而比油价更为致命的，则是技术代差所带来的降维打击。以前大家对于电车敬而远之的是担心续航和补能，但如今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充电五分钟就能够大幅度的补能，宁德时代的纯电车型平均续航也可以轻松突破600公里，极寒、补能等痛点已经被大幅度的攻克。不仅如此，当传统油车还在死守那一套机械齿轮的时候，电车早已经在智能驾驶和智能座舱当中玩出了花样，把汽车变成了真正的第三空间。用车成本和产品体验的双重代差，让消费者购买油车的情绪进一步的跌入了冰点，市场阵地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失守。正如蓝图汽车卢放所判断的，2026年就是新能源与燃油车的决战之年，加速替代已经不可逆转的成为了大的趋势。现在呢，主流车企的研发和宣传的资源全面向新能源倾斜，油车

的新品也是寥寥无几。前不久行业甚至传出上汽奥迪将会逐步停售四环标识燃油车，后续重新全部投向新能源的消息。这种围剿呢，不仅在国内上演，今年四月份我国新能源出口达到 40.6 万辆，占比高达 52.7%， 历史上首次超越了燃油车。那么如此下去，燃油车还有出路吗？其实呢，也并不是。面对着当下这种危局，各大传统巨头正在疯狂地抓住最后几根救命稻草来试图重建防线。第一条路呢，叫做油电同质，也就是把新能源最引以为傲的智能大脑强行地移植到燃油车的身体当中。例如德系的巨头大众汽车已经在战略上明确地提出了这个概念，甚至放下面子选择跟华为、卓越等中国本土的科技巨头进行深度的结盟。而那些一向高高在上的豪华品牌 BBA 也集体压住中国的智驾独角兽企业 Momenta， 试图加快燃油车智能化的升级步伐，以此来重新挽回中国消费者的信心。第二条路呢，则是自主品牌正在集体发力 HEV， 也就是油电混合的路线。既然纯燃油车的油耗被嫌弃，那就用电来改造它。今年四月份，吉利推出了新一代的 iHEV 智擎混动，年内就要上4到5款新车。长安在今年3月底也发布了蓝鲸超轻 HEV， 喊出城区油耗迈入两升时代。长城在今年1月份推出了兼容5大动力形式的产品平台。在自主品牌的逻辑当中， HEV 是用电动化来反哺油车，从合资手中抢夺最后一批保守派用户的利器。而且这招在海外也是战略骑兵，能够完美的绕开中国纯电车型遭遇到的关税壁垒，获得相对公平的竞争机会。

第三点呢，混动或许只是燃油的黄昏。有很多人呢乐观地认为，既然纯电车有补能的焦虑，那么混动和插混车型应该可以和纯电并驾齐驱，甚至长久地平分天下。但是据李斯咨询全球 CEO 张云指出，随着高阶智驾时代的加速到来，首先被淘汰的可能恰恰会超出所有人的预期，不仅仅是燃油车会加速消亡，甚至连混动、超级混动都将会在智驾的普及过程当中走向衰落。这是基于什么道理呢？因为高阶智驾和无人驾驶是一套极其依赖电子电器架构，要求微秒级电信号响应的系统，而燃油机和混动系统当中复杂的机械传动反应速度在智驾大脑里显得实在是太慢了。欧阳明高院士呢也多次强调，油车的底层架构，其反馈速度根本无法完美的适配目前高阶智驾的需求。那么从这个维度来看，未来的混动扮演的是新时代燃油车的角色，它依然带着旧时代机械的枷锁。如果我们把视线拉得更加长远，欧阳明高曾经勾勒出一幅蓝图，展望15甚至是2040年，中国新能源乘用车的市占率最终将会稳定在 80% 以上，其余大多数呢为大电池的混动车型，而纯电和插混的比例将会从2030年的7:3彻底演进到2040年的9:1。所以说，根据业内的推算，这次燃油车降价绝不是季节性的促销，而是一个帝国在我们的眼前正在默默的退场。

续来聚焦国产汽车。日前，韩国进口车协会 KAIDA 发布了2026年4月份韩国进口汽车注册的数据，国内汽车产业迎来了里程碑式的突破。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新注册量首次超越日本汽车，成功跻身韩国进口车市场的第三位。据韩国进口车协会官方所发布的2026年4月份数据显示，当月韩国进口汽车整体市场稳步增长，总注册量规模可观，其中中国产汽车在韩国新注册登记数量达到2023辆，同比大幅度增长了 272.6%， 创下历史单月的新高，占据韩国进口车市场 6% 的份额。同期日本产汽车注册量仅为1974辆，市场份额为 5.8%。中国汽车首次以49辆的微弱优势完成对日系车的历史性反超，也终结了日本汽车在韩国进口市场长期领先于中国汽车的局面。这也是中国汽车入韩以来首次在单月注册量和市场份额双超日系品牌。从整体的市场排位来看，当前韩国进口车市场梯队格局清晰，欧洲汽车品牌依旧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四月份新注册量高达16835辆，稳居市场首位。美国品牌以13611辆的注册量紧随其后，位列第二位。中国汽车成功逆袭登顶第三位，日本汽车滑落至第四位。欧美垄断日韩角逐的传统市场格局被逐渐的打破。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新能源车型成为了中国汽车突围的核心主力，也是此次实现反超的关键支撑。据韩国数据显示，中国品牌在韩国新能源车渗透率持续攀升。2022年，中国电车在韩国市场份额仅为4.7%，2025年已经飙升至33.9%，3年实现超过7倍的增长。在今年1季度，中国电动汽车在韩国销售量同比暴涨286.1%，增长势头遥遥领先于其他的进口品牌。目前正式实现上榜销售，累计进入韩国进口车统计数据的主力品牌为比亚迪。比亚迪自2025年4月份正式登陆韩国市场，落地 ATTO3、海豹、海狮07、海豚4款纯电车型，仅用11个月便实现了在韩国轿车累计销量突破10000台。2026年4月份单月销量突破2000辆的大关，也成功跻身了韩国进口汽车品牌销量榜单的前10名。与此同时，有多家头部的中国车企正在加速入局抢滩，吉利旗下的高端纯电品牌极氪已经在今年5月份正式落地韩国，在首尔的核心商圈开设旗舰展厅，主推极氪 7X 等高端智能纯电车型。小鹏汽车也启动了韩国市场筹备工作，完善渠道和售后布局，即将正式入市。此外，在商用车领域，宇通比亚迪商用车也早已深耕韩国新能源客车、物流车市场，在公共交通、商用运输领域占据着稳定的市场份额，形成了乘用车加商用车的全方位出海布局。那么此次呢，中国汽车在韩国实现对日系车的反超，也可以谓是意义深远。这不仅证明着中国汽车产品的质量、技术实力、智能化水平已经得到了迎合海外市场的进一步认可，也标志着中国汽车出海正在从低端性价比输出转向高端技术品质输出。

们再来看一下各汽车品牌在今年五月份的销量。日前，上汽通用五菱正式公布了2026年五月份及年内累计销量的数据。据最新数据显示，品牌五月份全球总销量达到126087辆，市场表现稳健上涨。据销量数据显示，上汽通用五菱五月份新能源销量高达74178辆。在出口业务方面，品牌海外出口量已经连续两个月突破30000辆，全球化布局成效凸显，海外市场认可度稳步攀升。具体来看，五菱鸿标五月份销量为45224。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领跑汽车。日前领跑汽车也公布了其五月份的交付数据，交付新车81569台，同比增长了81%，再创单月交付历史新高。今年五月份，世界著名车评人、前 Top Gear 主持人理查德·哈蒙德深度探访了领跑金华总装的工厂，抢先体验刚刚下线的领跑 D19，并且对车辆的高级质感和工艺水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再来看一下鸿蒙智行。日前记者从官方了解到，鸿蒙智行今年五月份累计交付46122台，环比增长41%，实现同比环比双增长。今年一到五月份累计同比增长26.5%。新款问界 M9 24小时大定突破20000台。世界 V9 48小时大定突破10500台，问界 M6 上市首月交付突破20000台，上汽 Z7 系列5月30号开启交付，两日内交付量突破2000台。好的，以上呢就是上半时段车闻天下的全部内容，稍后的时间长为带各位共同来走进今天的汽车大百科，继续带您来了解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
1: 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汽车大百科当中呢，长虹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的呢。我们看一下其中的整车阳光模拟实验室。整车阳光模拟实验室与整车光线环境实验室表面看起来相似，但是呢侧重点不同。阳光模拟实验室主要用于评估阳光的热量和辐射，主要指的是紫外线对于整车漆面、内饰、塑料件等零部件的老化和破坏上的影响。实验室采用的是全光谱阳光模拟系统，可以真实的复刻高原紫外线、沿海暴晒以及夏季高温等全球的极端环境，提前发现车辆长期日晒可能会引起的褪色、开裂、异味或者是变形等问题。通过这种测试呢，研发阶段即可发现在潜在的耐久性隐患，提升零部件的寿命，有效的提升长期用车过程当中的使用品质。另外一项呢，叫做整车延误腐蚀实验室。车辆的可靠耐用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整车的抗腐蚀性能力。整车延误腐蚀实验室通过加码日常可能会导致金属腐蚀的工况，全面评估车辆的耐腐蚀性能。在这个舱室当中呢，可以模拟沿海的高盐、北方的融雪剂、酸雨以及冻融循环等极端的环境。相比于传统单一盐雾测试，这套系统支持盐雾、湿度、温度、干燥、冷凝等多重因素的耦合，更接近真实道路的使用工况。而且呢，通过提前真实的

模拟测试更为精准地识别腐蚀薄弱的区域，暴露腐蚀隐患，减少量产之后后期导致腐蚀的投诉、召回成本以及耐久性的隐患问题。

欠憋。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把一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个灿烂的上午都应该搭配美丽的心情，无论阴晴，城市都在哼着歌，让声音的明媚照进你的心里。现在时刻上午十点
1: 10 o'clock a.m.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
3: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有。
4: 以道德立身，以礼为本，做文明公民，加强礼德建设，创建文明城市。预防校园侵害，创建平安校园。
5: 健康是生命的基石，是幸福生活的源泉。让我们从合理饮食、规律作息、适量运动做起，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守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星点火光，燃的不只是烟草，更是生命线。拒绝烟草，给孩子一个纯净的呼吸空间。森林是地球的肺，河流是地球的血脉，保护自然生态就是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拒绝乱砍乱伐，减少污染排放，让大自然重现生机。排队是一种秩序，也是一种美德。在公共场所，让我们自觉排队，不插队，不拥挤，用文明的行为展现城市的形象，让文明成为我们共同的习惯。
6: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逛地道东北大

吉，就来营口红旗大吉，百年老牌集市，烟火满满，地处大宜圈热闹地界，集市品类齐全，生鲜特产、农家好物、特色小吃应有尽有。逢集开市，人气火爆，满满乡土风情，吃喝玩乐一站式配齐，体验最淳朴市井生活，感受正宗辽南人间烟火，赶集游玩好去处。饮食搭配有讲究，运动锻炼有妙招，食用养生小贴士，让健康成为我们生活的底色。健康大宜圈，用科学守护您的健康，健康生活从健康大宜圈开始。

0: 每一个现在都是下一秒的刚才，把握当下，珍惜时光，让整个上午都变得事半功倍。现在时刻，上午11点。
1: 11 o'clock a.m.
2: 说文明话，办文明事，做文明人，建文明城。
3: 绿色生活，从我做起，为地球添彩，让家园更美。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近日发布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关于规范电视直播频道业务秩序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电信运营商、各互联网电视集成平台一律不得继续违规发展各类互联网电视直播新用户。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显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霸一圈广东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新闻大厦、红海新区工作站、卢屯工作站、安平工作站、雄越工作站，真诚为全区市民服务。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
4: 生活幸福来自安全，人生快乐首当平安。
3: 戒烟就像一次勇敢的旅行，让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迎接更加美好的明天。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3: 抓螃蟹不用去海边了，就来万隆生活中心3楼六娃农场，在这里就能体验捞螃蟹的乐趣。超级多的螃蟹，小朋友们都玩嗨了。这里还有体验项目、小厨房、做美食、 DIY 手工、鲜榨果汁等等一系列精彩项目等你来体验。亲子好去处就来万隆生活中心3楼六娃农场。

0: 哟，这位客官，您里面请。果汁、可乐、咖啡、茶，这位客官，您来点啥？
1: 我要你们店里最好吃、最好玩、最实惠、最流行、最高端、最……
0: 那您还是听听这个吧。
2: 你还在为吃什么而发愁吗？你还在为不知道去哪玩而烦恼吗？你还在为精打细算而货比三家吗？
3: 别担心，有我们呢。打开收音机，锁定965，搜寻全城美食，网罗玩乐秘籍，吃喝玩乐 go go go！ 今天你听了吗？吃喝玩乐 go！ 今天你听了吗？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中午好，欢迎收听 FM 96.5午间时段栏目《吃喝玩乐购》，我是邹邹，
1: 我是张红。
0: 吃遍天下美食，喝尽人间佳酿，玩转街头巷尾，都想购物狂欢。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的活动，看一看今天的活动都有哪些内容。
1: 首先来聚焦渔圈，2026渔圈招商盛起，新规划全面升级，渔圈夜市招商炸场开启，万元起步搞事业，一天几小时狂揽收益，一年躺赚半年自由，自带流量密码，日均万级客流扎堆，每月不同活动主题加持，客流层层加码，创意运营扶持全网推广，你就是下一个网红商户。渔圈夜市黄金摊位限量开抢，财富热线153-0417-0840，拨通电话开启您的财富大门。
0: 再来关注红旗大集，红旗大集地处日月大道与火山大街的

0: 交汇处作为地区最大的农产品交易平台，大集占地13万平方米，摊位3000余个，辐射客群北至鞍山，南至大连，日均客流量达4万余人，节假日可达10万余人。红旗大集不仅沿袭继承了传统集市的烟火气息，同时也完整地保留了当地的传统特色。经营产品包括但不限于生鲜水产、水果蔬菜、服装鞋帽、生活百货等。其中大集的海产、瓜果蔬菜等农副产品皆以百姓自家生产为主。为了提升广大顾客的消费体验，红旗大集现新增周末市集，即阳尾数2580和周末都是吉日，推荐赶集的时间为早上7点到中午12点，希望更加灵活的吉日调整能够满足更多市民的需求和体验。同步招商，招商热线153-0417-8889，153-0417-8889。
1: 我们再来关注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霸权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153-0417-0936。
0: 再来关注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银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3楼是一个以家庭为核心，融合母婴关爱、文娱游乐、兴趣启蒙、亲子互动于一体的儿童友好空间，旨在为孩子打造一个充满欢笑与成长的乐园。4楼新万后街是营口地区首个次元文化与潮流碰撞的街区，这里不仅配备了专业的游戏设备，还定期举办热门赛事，更有丰富的动漫周边及主题餐饮，让电竞爱好者和动漫迷们尽情享受次元世界的魅力。同步还有3街1地的网红街区，到7楼的空中花园，打造关注18到35岁城市青年社交关系的 Rose Club 项目，融合商业美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1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是沙龙的活动，搭建城市社交新空间和婚恋服务平台。那么在1楼呢，还特别设有引领服务平台，深切关怀银发族群的品质生活需求，从健康养生、休闲娱乐到智能科技服务，提供多元化、贴心、周到的选择，旨在激发银发族群的活力与潜能，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受到便捷、舒适、有尊严的晚年生活。
1: 我们再来到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谦虚自助火锅，手切鲜肉、毛肚、牛蛙，其实一种特色涮品，就餐不限时不限量，特色美食，欢迎品尝。
0: 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蜀菜香成都，霸一军首家会员制川菜馆，地道川菜，麻辣鲜香，期待您的光临。
1: 另外，位于万隆生活中心4楼的紫影城，即日起开通企事业单位包场观影通道，包场预订电话153-0417-0860，153-0417-0860。
0: 紫玉书房将知识社交空间与文化消费场景融合，市集阅读、自习、社交、轻消费于一体的复合型自习室，重新调整后的空间布局，南侧为沉浸自习室，北侧为社交空间，结合舒适性与功能体验，单日座位费会员制，点单区任意消费8.8元以上免座位费，包房28元，共有手磨咖啡、果茶饮品以及自营小吃美食，品味美食，享受一段悠长的午后时光，学习和阅读变得更加惬意。
1: 位于万隆生活中心5楼的海底捞营业中，营业时间早10点到22点。
0: 辽宁首店重磅来袭，京东奥莱强势入驻万隆生活中心，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国际大牌、潮流尖货、家居好物齐聚一堂，优选全球好物，只给你触手可及的精致生活。万隆生活中心京东奥莱邀您共赴狂欢，福利加码，惊喜不断，快来和家人朋友一起解锁省钱购大牌的快乐，开启品质生活新体验。
1: 最后来关注红旗大集家居生活雅集，由原红星美凯龙商场换新人生，以家居美学相融为理念，重新定义居家生活体验，汇聚家居零售、居家生活设计服务等多重板块，打造场景化体验加全链路服务的一体化生态。在这里，家居主题馆呈现生活灵感，非文创区传承东方意蕴，二手汽车展销区拓展品质消费边界，多元空间相互连结，共同构筑一个集美学、生活与文化一体的沉浸式综合体，让每次驻足都能成为一场与美好生活的对话。

0: 反正等你懂彻心扉后，
1: 最宝贵的东西不是你拥有的物质，而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人。午间时分，和你爱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刻，中午12点。
2: 12 o'clock, moon time。
3: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4: 行车喇叭不乱鸣，城市交通更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
5: 燃气使用后，临睡前外出时要关闭燃气阀门。燃气安全关系千家万户，安全使用切莫疏忽大意。
6: 珍惜资源，拒绝浪费，垃圾分类，举手之劳，变废为宝，利国利民。
7: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明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万隆生活中心五楼海底捞最新活动来了，与汪汪队一起阳光番茄大救援，到店拍照打卡即可获得代金券和活动礼品，购买汪汪队儿童套餐即可获得 IP 联名周边一个，快来海底捞和汪汪队一起快乐六一。
1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有人在买车的时候啊，因为搞不懂汽车的配置，所以就从网上看推荐或者对比不同车型的配置，认为哪个参数好配置高就买哪个，但不知道这些参数背后的含义是什么。其实买车不仅要看个人喜好开车用途，还要了解各项配置的真实作用和优缺点，这样才能买到自己真正需求的汽车。今天的节目我们带您如何来选择一台真正属于自己的车型。在节目播出的

有一位车主朋友花了30多万买了一辆越野车，开了半年多后悔了。用他的话来说，开这辆车呢有三个不舒服：开着不舒服，转向模糊，手感轻浮，操控全无；坐着不舒服，底盘硬邦邦的，过减速带就要跳起来；钱包不舒服，油耗太高，市区上下班代步百公里油耗14-15个，跑高速呢也得10个左右。他说自己当初对车型也不懂，也不知道优缺点，稀里糊涂的就买了它，现在真是后悔死了。其实如果天天在城市上下班代步，真没有必要开台越野车。假如经常一个人开，买个7座大而无用。所以建议大家在买车前一定要搞清楚自己的喜好、用车需求、使用环境等等，根据这些来选择车型。

普通的家庭乘用车大致可以分为三厢轿车、两厢轿车、旅行轿车、 SUV、 MPV、 越野车、跨界车。下面我们分别来说说这些车型的优缺点。第一，三厢轿车，这是我们最常见的车型，它的优点呢是舒适性好，空间配置合理，动力性、经济性、可靠性、安全性都不错。缺点呢是底盘较低，通过性稍差，但这种车型这是我们普通家用车的最佳选择。第二，两厢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简化版，它具有三厢轿车的全部优点和缺点。那此外呢，由于它比三厢轿车少有一个后尾箱，车身更短小，操控更灵活，但是车内空间更小，一般都是小型车。这种车型呢更适合单身男女上下班代步，不适合人口多的大家庭使用。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普通的家庭乘用车成员当中，旅行轿车的数量是相对较少，但是呢，设计理念和实用性是比较符合人们的，尤其是年轻人的需求。旅行轿车呢，可以看作是三厢轿车的加强版，它也具有三厢轿车的优点和缺点，只是空间更大，储物能力更强，可以装载更多的物品。同时呢，旅行轿车又比 SUV 和 MPV 更容易驾驶，操作更灵活。此外呢，有些旅行轿车还把底盘升高了一些，那通过性呢也会稍好一些，所以旅行轿车是非常适合普通家庭使用的。只是现在市场上旅行轿车车型相对较少，我们很难选择到合适自己的车型。还有就是国人传统观念的因素啊，在心理上不太接受这种车型，所以销量不大。

接下来为您介绍的车型是 MPV。 MPV 呢，基本就是旅行轿车的放大版。它的优点呢是车内空间较大，有更多的座位，可以装载更多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下面为您介绍近年来比较流行的也是销量很高的一种车型 SUV。 SUV 的空间大，底盘较高，通过性比轿车好，可以克服较差的路况，选装四驱后呢有轻度越野能力，缺点呢是车身较高，乘坐舒适性稍差，油耗呢比轿车高。 SUV 是目前国内的热门车型之一，几乎与轿车平分天下。还有两个相对小众的车型呢，就是越野车和跨界车。越野车呢，可以在崎岖不平的路面上，甚至是无路的路况下行驶，有非常强大的动力系统和越野攀爬能力，但油耗高，舒适性很差，不适合城市代步。跨界车呢，是一种全新车型，外观既像轿车又像 SUV， 就是既想要轿车的舒适性，又想要 SUV 的通过性。

在买车时最常纠结的几个问题就是轿车与 SUV 怎么选，车型级别怎么选，五座七座怎么选，等等等等。首先我们来看轿车与 SUV 怎么选。如果你不是对通过性有硬性要求，建议优先选轿车。相同价位的轿车和 SUV 相比啊，轿车一般呢会比 SUV 高半个甚至是一个档次。相同等级的轿车和 SUV 相比， SUV 基本都是在轿车底盘基础上开发而来的。在轿车使用相同的平台和动力总成，不论是相同等级还是相同价位，轿车在动力性、操控性、经济性、舒适性、可靠性等方面都比 SUV 更好。 SUV 的优势呢只有通过性，能够更方便地通过马路、岩石、乡村道路、沟辙等路况，但和越野车不是一个概念。

乘用车根据车身尺寸、轴距等参数分为小型、紧凑型、中型、中大型、大型等级别。如果自己的购车预算有限，可以购买紧凑型车的高配，也可以购买中型车的低配，但选择低配的中型车呢是更多人的选择。因为汽车每提高一个级别，不仅仅是车身尺寸的提升，也是整个车身安全架构的提升。中型车与紧凑型车相比，首先在车身结构上用料更好，高强度钢、热成型钢使用量更多，车身的安全性更好。其次，中型车可以使用更高级别的动力总成，汽车动力性更好。第三，低配中型车的基础安全配置更多，整车的安全性更好。所以低配的中型车与高配的紧凑型车相比，只是在舒适性配置上差一点，在其他各方面都更好。

关于五座与七座怎么选，首先看用途。绝大多数七座车后面的两个座位空间非常狭小，乘坐舒适性很差，这样的座位成年人很难坐进去，只能坐小孩，如果长途乘坐会非常难受，所以尽可能选五座车。如果真的有七座需求，建议选择 MPV。 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闲暇的午后时光，可以惬意的轻声哼唱，也许不经意的一个旋律就能唤醒起美丽的心情。现在时刻午后一点
1: 1 o'clock p.m.
2: 闲置的衣物、书籍、玩具，别让它们沉睡在角落，捐赠、交换、改造，让旧物焕发新生，减少垃圾，就是为地球减负。
3: 一个烟头可能点燃一场灾难，一次疏忽可能堵住逃生之路，忽视安全，代价沉重。
4: 但是，一次检查就能消除潜在危险，一次提醒就能避免悲剧发生。
3: 消防安全系于每个人的一念之间，选择担当，选择行动，选择共建。
4: 让我们万众一心，做消防安全的明白人、责任人、守护人。
3: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你的参与至关重要。
5: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6: 伸出一双手，温暖一片心。预防艾滋病是我们全社会的责任。万隆生活中心深度聚焦社交和家庭群体，及儿童、餐饮、电竞、动漫、青年社交、研发经济、综合创业六大生活服务中心于一体，打造全龄段多元化体验式生活方式高地，让快乐无所不能。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丝巾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丝巾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V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

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脚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角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角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士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2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带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2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在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2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2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2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两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4角包来帮忙吧。4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姐姐没有出场呢。
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

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于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于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

识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八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儿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极寒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两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十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景，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会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
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面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九零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嘉林身上。高嘉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情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嘉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嘉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嘉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嘉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嘉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

却又任性专横。他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他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平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他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年年轻的时候。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年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它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也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

不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幼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情，年轻时无法读懂，读懂时已不再年轻。光阴给了沧桑，也赋予了阅历与成长。现在时刻，下午两点 2:00 PM。
1: 夏天，狗狗也怕热，外出遛狗避开正午，备好饮水，及时清理粪便，文明养犬，让社区环境更清爽。
2: 妈妈，赶时间闯个红灯没事吧？
1: 可别呀，安全才是大事，多等几秒钟又何妨？遵守交通规则，只不过是为自己的安全负责，也是给他人便利。绿灯亮起再出发，平安出行每一步，交通安全，你我共同营造。每一滴水都是大自然的馈赠，是生命延续的希望。凝集水龙头，从点滴做起，珍惜水资源，就是珍惜我们共同的未来。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1: 暂别忙碌日常，远离喧嚣纷扰，伴随音符轻舞，共赴午后慢时光。

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6.5，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午后慢时光，我是主播小易。午后的时光褪去了清晨的匆忙，还未迎来傍晚的喧嚣，是一天当中啊最悠闲惬意的时光了。如果此刻你正在泡上一杯清茶，靠在窗边小憩哈，或者是行驶在路途当中，不妨暂时放下手头的琐事，跟我的声音一起去往一座温柔的小城。当然了，大家可以添加小易的微信 FM965BYQ 和小易分享你的所见所想，聊聊你向往的风景与生活。平日的生活当中啊，我们总喜欢啊穿梭在一座又一座繁华的大都市当中啊，看林立的高楼大厦，感受川流不息的人潮，体验快节奏的都市生活。繁华自有它的精彩，可走得久了，内心总会向往一处宁静的地方。那今天呢，我们就跳出热闹的都市圈，走进一座藏在长江之畔的小城，那就是如皋。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好多朋友会说啊，如皋是哪里啊？我怎么没有听过呀？小易啊，先跟大家念叨念叨啊。这如皋啊，它有着千年的历史底蕴，有着江南水乡的温婉，更是享誉世界的长寿之乡。走进这里呢，我们不仅能够欣赏到别样的风光，更能够感受到截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在烟火与人文当中慢慢呢去拓宽内心的视野，丰盈生活当中的厚度。哎，这就是如皋了。想必很多朋友哈，第一次听到如皋这个名字会觉得有点陌生。细细道来呢，如皋啊，它隶属于江苏南通，坐落在长江三角洲的北翼，南临浩瀚长江，与张家界、张家港隔江相望。这座城市拥有2500多年的文字记载历史了，建成啊已经有1600余年。古时呢，它还有着治水、海洋这样雅致的别称。地理位置上呢，它地处江北，却兼具江南水乡的灵秀，所以当地人呢也亲切的去称它为江北江南。One, two, three.当然了，整座城市面积啊不大，人口疏密得当，没有大城市的拥挤与浮躁。从踏入这里的那一刻开始呢，大家就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时间仿佛啊在这里真的放慢了脚步。那很多朋友会问小易啊，小易，这个如皋这个地方啊，是不是一座宜居的城市呢？

气候与环境啊，永远是大家最先关心的话题了。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如皋的气候和日常的温度。那如皋呢，属于啊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啊，四季非常的分明，雨水也非常的充沛啊，空气湿润，整体的气温十分的宜居。这里呢，每年的平均气温大约在15摄氏度左右，常年啊温差适中，是一座非常养人的城市了。春天的如皋回暖循序渐进，没有骤然升温的燥热，微风裹着水汽哈，真的是非常的美妙的这样的一个气候。河边的垂柳抽芽，街边的花木次第绽放，整座小城都被温柔的绿意包裹了。那到了夏季啊，这里虽然也会迎来暑气，但因为紧邻长江，江风不断地调节着温度，比起内陆城市啊，真的要多了几分清爽呢，不会有闷热的感觉啊。那说到秋天啊，这就是如皋最为舒服的时节了。9到11月，天朗气清，阳光柔和不刺眼哈，湿度也非常的好。那冬天是什么样子呢？冬日里的如皋啊，以湿冷为主，气温啊，大多在零上区间，极少出现极其寒冷的天气呢。那优良的气候加上全域偏高的绿化清洁的水源啊，让如皋的生态环境常年保持在非常优质的水平。这里呢，先后获评全国文明城市、中国人居环境奖，优质的自然条件也成为当地人健康长寿的一大助力了。哎。

那咱呢说完了气候啊，再来品一品如皋独有的城市风貌。那作为一座千年水乡哈，水是如皋的灵魂，整座古城都有着国内十分罕见的双护城河的格局，外城河呈圆形哈，内城河为方形，外方内圆的布局哈，形似一枚古朴的古钱币，也暗含着当地人处事的方正圆融待人的生活智慧啊。河网交错纵横，流水绕着城池啊，也是家家户户非常喜欢这样城市的一个原因哈，真正做到了城在水中坐，人在画中行。说到如皋呢，不得不提及的就是它的老城了，老城当中的东大街啊，更是值得津津乐道啊。这条拥有750多年的历史的明清老街是小城烟火的聚集地，脚下的青石板路历经数百年的行人的踩踏啊，被打磨得温润发亮，街道两旁呢是原汁原味的青砖灰瓦木质门窗，老式店铺错落有致，想想哈、啊、就非常的有人间烟火哈、啊、清晨时分东大街就热闹起来了。那当地人会沿袭着早上皮包水的习俗，走进茶馆点上一份早茶，和邻里街坊说说闲话哈、啊、在这里呢没有催促，没有紧急哈、啊、只有慢悠悠的闲谈。当然啊，如果我们想探访人文啊，那顺着老街往前走呢，就会邂逅大名鼎鼎的水会园了。它是江南徽派园林当中的经典之作啊，如果我们去到那里哈、啊、真的是不容错过。它也是明末才子冒薛江与秦淮董小宛隐居的地方啊。

龙游河如太运河穿城而过呀、也值得我们去津津乐道哈。平日里呢，清晨有沉淀的老人，午后有散步的居民，傍晚有嬉戏的孩童，人与自然相融相伴，构成了如皋最为动人的日常画卷。大多数人好奇的还在于如皋人的长寿秘诀到底是什么呢？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哈，温润的水土，安逸的环境，也就造就了如皋人独特的性格。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啊，大多数性情温和淳朴善良，待人接物呢谦逊有礼，行事不急不躁。而作为世界知名的长寿之乡，长寿更是这座城市最亮眼的标签了。如今如皋境内啊，有500多名百岁老人，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哈，便是随处可见哈。人均的寿命远高于全国平均的标准，看来80多岁的老人啊，在那儿啊，只能算是中年人。那很多人就好奇了，如皋人的长寿秘诀到底是啥呢？其实呢，除了优越的自然环境、洁净的水土之外呢，更核心的啊是当地人的生活的心态和家风传承。那么走在街头呢，你会发现这里的老人啊，大多数是精神矍铄的啊。平日呢，坚持散步劳作，始终保持着规律的作息与适度的活动。更难得的是呢，如皋啊，自古崇尚孝道，百善孝为先的理念深深地扎在每一个人的心目当中啊。所以呢，晚辈悉心照顾家中的长辈，社区里敬老爱老的氛围非常的浓厚，所以老人被尊重被关爱，晚年的生活安逸又幸福，那肯定会长寿呀。

0: 其实这样的风貌呢，在东大街的古桥上悬挂着一处流传300余年的对联，这个对联啊，充分能够展现出当地的人文风貌了。对联是这样写的：愿天长生好人，愿人长行好事。短短的十几个字呢，便是如皋人代代坚守的处世信条了。他们知足常乐，不攀比，不焦虑，懂得享受当下的生活。那大城市里的人们呢，总在追赶时间啊，而如皋人习惯享受时间，慢慢的吃饭，慢慢的聊天，慢慢的感受四季的流转。这一份的松弛、豁达与善良，便是滋养身心、收获长寿的精神密码。你同意吗？那很多朋友会说啊，长寿之城美食肯定得让我们了解一下啊。那看看这些寿星公啊、寿星老都吃了些什么呢？美食呢是一座城市烟火气的缩影哈。那如皋的饮食文化也紧紧的围绕着养生长寿展开的。你想的没错，那当地人啊，多吃一些多富含新元素的哈，然后烹饪方式呢也会讲究清淡本味，少盐少油，顺应时节，把健康和一日三餐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那来到如皋呢，是要体验当地的早茶的。看来哈，当地人呢不但吃得好啊，还吃得美哈。包括我们看到的蟹黄包、嫩豆腐，是当地人心中的早茶的三绝了。去到当地一定要好好的去尝一尝啊。
1: 1 2 3。
0: 除此之外呢，当地的盘水面也是特色哈，细嫩的面条配上各式的新鲜烧头哈，都非常非常美妙。小吃也要尝一尝哈，董糖是流传百年的点心了，相传是冒辟疆为了董小宛亲手制作的。还有曾作为贡品的香糖玉，软糯香甜，无论是烧菜还是做成玉丸啊，都是风味十足。而当地独创的长寿宴更是集合了

好的，一段旅途哈，一座小城，一份感悟。今天呢，在午后慢时光当中，我们一同走进了如皋，认识了这座长江北岸的千年水乡，世界长寿之乡。它没有大城市的喧嚣，却有着最为动人的市井烟火；没有网红景地的这种热闹纷繁，却有着沉淀千年的人文底蕴。其实我们去过很多繁华的城市，看过无数惊艳的风光，但偶尔呢，也需要像如皋这样的小城市啊，让我们去看看啊，让我们停下脚步，洗涤浮躁的内心，走出固有的生活圈，去感受一下不一样的风土人情，再去体验一下不一样的生活方式。那么如果你向往悠然的慢生活，不妨找一个闲适的日子哈，走进如皋，去东大街踩一踩青石板路，在老茶馆品一壶清茶，尝一尝地道的长寿美食，和当地老人去聊一聊家常哈。在这里，让我们感受松弛的氛围，接纳温柔的治愈。When it snows, I'd like to see it land upon. 很多人说啊，如皋如歌啊，常来长寿。这座温柔的小城始终敞开怀抱，等待着每一个远道而来的你和我。When it snows, I'll reach into the pocket of.好了，感谢各位听友的一路相伴，愿我们能够在忙碌的生活当中守住一份从容与温柔，拥有属于自己的慢时光。我们下个时段见。

忘了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有怕。
1: 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认真做，认真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情创造性的做。加足马力，现在时刻下午3点 3:00 PM。
2: 当汗水湿透衣衫，当呼吸越来越急促，别让脱水拖慢你的步伐。运动前后及时补水，随身备瓶水，少量多次喝，让身体时刻电量满格，健康活力靠水续杯。
3: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
2: 夏日高温，环卫工人在街头忙碌，他们为了城市的整洁默默付出，请大家减轻他们的工作负担，不要车窗抛物，关爱环卫工人，传递夏日清凉，共建美好家园。
4: 安全是人类共同的向往，安全是快乐生活的根本。
2: 在城市的喧嚣和忙碌中，我们是否忘了大自然原本的模样？山川河流曾是大地的诗篇，花草树木是四季的画卷。当垃圾堆积，污染蔓延，这幅美景渐渐褪色。让我们捡起一片垃圾，种下一抹绿色，用爱呵护每一寸土地，让自然的美好延续，让诗意的家园永恒。鸡也有自己的小脾气，总在期待找到正确的归宿。废纸说，
5: 我想和小伙伴们团聚，一起开启新旅程。
2: 电池嘟囔，
6: 别乱放，我有毒，得去该去的地方。
2: 让垃圾分类成为日常游戏，给垃圾一个分类，还地球一份美丽，生活将因你的举手之劳更有秩序。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2: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2: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2: 家有儿女，人生就成了一段魔幻之旅。
4: 家有儿女，生命就有了不断更新的课题。
2: 分享魔幻之旅，
4: 探讨育儿课题。
2: 欢迎您收听家庭教育类栏目
4: 《家有儿女》。

0: 也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小麦喜欢体会不同地方带给我的不同感受。以前再去一个地方，去感受一个自己从不知道的地方的文化，如果太过集中，把未知变成所，去感受一个自己从不知道的地方的文化，如果太过集中，把未知变成了已知，那美好可能更多的只会存在于记忆里。诚然，美好的记忆是幸福的缩影，不过断断续续去了很多地方。

小麦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只有对当下、对现在的享受才是最弥足珍贵的。也许它不那么轰轰烈烈，不那么历久弥新，但是走到一个充满新鲜的环境中，无疑是生活中最大的惊喜。这一次小麦来到了一个叫镰仓的地方。说起镰仓，小麦稍微的有点印象，原因在于《灌篮高手》动画片当中的湘南就是在这里。基本上镰仓、箱根、横滨都是东京生活圈里的标配，所以如果来一个东京深度游，镰仓应该是必选的一个城市。本来去年就是要来的，两次都是因为没有十足的期待，所以就不轻易打开这份惊喜。镰仓的名字听起来就很有感觉，其实也只是因为日语中有很多汉字的缘故，独立的汉字拼接在一起，这种混搭反而生出一些独特的韵味。比如从东京都乘电铁到江之岛，电铁名叫小田急，路上看到一个站名叫喜多见，一个中转站叫湘南台，这种错位的混搭反而感觉名字很好听。日本的地铁系统是很发达的，东京都的高峰时期估计60%-70%的人都是在地下的，所以时间久了，对于能在地面上行走的电车就倍感舒畅。而江之岛电铁更是与众不同，它被誉为日本的最美电铁之一，主要原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因为它的历史悠久，这条线路是在1903年建成的。第二个原因是因为有一段平行海岸线行进，沿途有众多的景点，一共是15站，全程大概35分钟，全程窄轨约有10公里长。小麦觉得除了以上公认的两点之外，还有一点，就是江之岛电铁已经融化在这个城市中了，它根本不像是一个交通工具，由于窄轨运行速度也不快，所以和周围的建筑物距离非常接近。如果只看窗外，你会感觉就像是骑着一辆摩托车穿行在错落有致的建筑之中，再加上本来就没有城市的甜造，再增添些海的元素，整个过程堪称完美。小麦是从始发站就坐上车，本来打算坐6站去岛上转转，结果坐上之后就直接坐到了终点站。江之岛电车现在有绿色的基本款，也有可爱的卡通升级版，因此游人们可以自己自由地选择走历史路线或者走清新路线。还有一点特别有趣的，这也是日本特有的，司机在操作驾驶的时候遇到对面驶来的列车时，会对列车的司机招手致意一下，同样遇到维护铁路的工人、车站的工作人员，司机都会礼貌地招手致意，而对方也一定会回敬一下。这个并不是那种正式的礼节，就是普通的挥手，但是却能感受到一种亲切的温情。镰仓是很多日剧的取景地，也是动漫的抽象参照，所以整个氛围都是特别轻松的。日本人平常工作生活都是一本正经，完全的黑白色系，可是似乎每个人心里都装着一个色彩缤纷的童话世界，这一点可以从一些小玩意儿还有店铺装饰看得出来。灌篮高手中樱木初遇晴子的地方，就是从镰仓高校前的那个站台为原型创作的。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地方已经远不是一个景点那么简单，它简直就是一个回忆的开关。为了增强和他相遇的情绪，小麦沿着海边公路走了3站地，戴着耳机听着下好的《灌篮高手》所有的主题歌曲，看着身旁的大海和偶尔驶过的江之岛电铁，偶尔还能看到穿着校服的少年少女欢乐地从眼前走过，这就是镰仓感觉，没有其他地方可以。

而当走过一个街口回望的瞬间，看到这早已刻在脑海里的情景，真的有一种难以名状的感动。很多讲中文的游客都在这里拍照，有模仿樱木单手后背拎包的，有模仿晴子在铁轨对面的，时不时听到尖叫声。我想大家的心情和我大抵相同吧。江之岛的海和其他地方不同，东南亚的海更像概念里的海，有绵延松软的沙滩，而镰仓这边的海可能是因为火山灰的原因是黑色的，这一点和印尼海神庙附近的沙滩颇为相像。错乱的外表，整齐的内在，虽然有一些杂乱的天线划破天空大朵的蓝，但是在大美的背景下也会觉得是跳跃的音乐五线谱。这样的景色让小麦联想到周杰伦的《晴天》，因为一景触发对一曲的追忆，因为一曲回恋一个时代的记忆。

0: 求你回。
1: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接下来继续和小麦一起在镰仓徜徉吧。在江之岛上的塔楼的二层有一个小亭子，这是一个孤独的亭子，估计很少有人注意到它，因为人们买票大多乘坐电梯直接上下。我是从楼梯下来的，得以发现在地面上有一个平台，平台上空空如也，只有这座亭子。一个场景下唯一的存在就是绝对的主角，用不着任何的衬托和渲染，任由它去铺陈所有情绪。黑色夜幕中是环绕的大海，听海浪声、风声汇聚在空气里的交织，孤独的存在就显得是别有风味了。作为日本知名的旅游景点，显然像小麦这样没有目的走走停停、避免人群的游人是不多的。我把时间错开，为了拍一些黄昏的照片，所以下午就有些时间去看看这些景点。可能是去了太多寺庙，看了太多佛像的原因，镰仓的佛像在小麦第一眼的感觉中并没有那么震撼。但是青色佛身没有贴金的炫耀，反而更多了一种古朴和肃穆。镰仓大佛是日本三大佛像之一，高 11.5 米，内部为空心构造，可以从佛像背后底部进入参观。进入之后可以发现佛像内部明显有多次维修的痕迹。佛像左侧有一双引人注目的大草鞋，鞋体大概足有一米长，听说这是茨城县的孩童们编织献给大佛的贡物。镰仓大佛和镰仓的命运一样，多遭劫难。最初的镰仓大佛是1238年开始建的，主体为木造结构，历时6年才完成，但是在3年后便被台风刮倒。在1253年开始重铸铜佛像，供奉于大佛殿之内，而大佛殿也历经多次台风、火灾的破坏，又一次一次地进行重修。但终于在1498年，由于海水倒灌，将整个大殿冲毁。从这时开始，佛像就一直是露天供奉，直到如今。这尊大佛整体造型磊落舒畅，端庄圆满，极尽东方风味的微笑与静寂之感，是一尊驰名世界的大佛。眉毛为半月形，双眼呈水平，鼻柱

几字额面，嘴角微笑浮现，还有头上有着显著的罗发，全部共656个，特别是象征佛陀智慧极致之境的高耸肉髻，不仅不在头部的正中央，反而是取以象征意味的扁平圆状，移至于头前之处。额头正中白毫向上右卷，重要的是以不常见的白银来制作。距离大佛不远的地方还有一座寺庙，叫做长谷寺，相传这是遵照天武天皇的愿望而由道明上人所创建，建有三重塔，安置金铜板之《法华经》说相图，称为博赖寺。奈良时代，这座寺庙成为圣武天皇的御愿寺。神龟四年，道德上人于博赖寺的北边峰建立伽蓝，置有11面观音像，为了与博赖寺有所区别而被称为后长谷寺，博赖寺则称为本长谷寺。这个寺庙的美完全是超乎预期的，其中还有一个地洞，需要弯腰才能探索通过，里面有童子身的各种佛像。镰仓海域有很多人在玩冲浪和翻板，不经意接触这种运动的人，看到这种刺激的运动就会由衷地慨叹一声，真美好。而公路和海滩之间有人行的步道，而且为了防御海啸，步道比海滩平面高出了2-3米，所以坐在地岸上吹海风看冲浪就成为当地很多居民的休闲活动，慢节奏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走累了，坐在海边吹吹海风，有一片海，有2首歌，有3分钟的悠闲，感受历经四季轮回的时间，最后还是回归一个主题，不管去哪儿，风景都会不同，唯一相同的就是我。我可能走不进厚重的历史，存不下眼前的美景，带不走某一刻的思绪，丢不掉日常生活中的烦恼，可是总要活出一种姿态来，对冲掉生活中眼前的苟且和不安，总要留出一片心田来孕育未来生活中的诗意和远方。独行镰仓还算圆满吧，小麦带着自己的好奇心和探索欲来这里一一解开，这里兼具的活泼与厚重让小麦的心不由自主地渗透进去。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与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每一个快乐的日子都让幸福在耳边围绕，在声音的世界里徜徉一整个下午。现在时刻下午4点
1: 4 o'clock PM。
2: 维护校园安全，营造和谐环境。
3: 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

0: 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开车礼让斑马线，共建爱心起点赞，创建文明城市从你我身边做起，打造文明交通需你我共同努力。
1: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辽宁首家京东奥莱，春夏不知道怎么穿，来这里一站式配齐，各种品牌集合在这里，全部都是超低价，超5000平超大空间，打造一站式品质生活购物天堂。春夏换新穿搭，就来万隆生活中心一楼京东奥莱，一起来搭属于你的春夏时尚吧。
0: 每天下午4点是分界线，职场冲锋一整天，压力很大，但收获满满。每天下午4点是集结号，
6: 无论你在上学还是上班，广场还是公园，你都在期待回到温馨的港湾。
0: 每天下午4点还是一张邀请函，一起喝酒去，
7: 一起去吃饭，
8: 一起看电影，
6: 一起逛街吧。
0: 每天下午4点，让我们一起锁定 FM96.5，在下班的路上大声高呼：
9: 我爱鲅鱼圈，
0: 我爱鲅鱼圈。这是一个汽车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说车。

好的，欢迎各位感受汽车文化，享受有车生活。欢迎您准时锁定调频 FM 96.5，收听长虹在每天早9:30以及下午4:00两大时段为您全新打造的汽车福利栏目《长虹说车》。

春天下，共了解汽车市场的最新动态。首先呢，来关注各个车企的五月份销量。日前，蔚来公司公布五月份交付新车37705台，同比增长62.3%，环比增长28.4%。其中，蔚来品牌交付新车20013台，同比增长了50.8%。乐道品牌交付新车12029台，同比增长91.5%。Firefly 萤火虫品牌交付新车5663台，同比增长53.9%。

今年前五个月，未来公司共交付新车150,260台，同比增长了68.7%。截至目前呢，未来公司已经累计交付新车共计1,148,118台。再来关注极客。日前极客官方也发布了五月份的交付数据，据最新报告显示，极客五月份共交付新车34,377辆，同比增长了81.8%。这个数据呢，也是连续四个月实现了同比和环比的双增长，交付量再创历史新高。在销售结构当中，高端车型表现突出，极客九系、八系车型占比近50%，品牌单车成交均价同比大幅度增长52.4%。极客称这一表现为量价齐升，截止到目前呢，极客全球累计用户已经接近80万。

再来看一下小鹏汽车。小鹏集团日前公布五月份交付数据，共计交付新车32158台。在5月20号，小鹏 GX 上市并开启交付，限时售价26.98万到34.98万元之间，上市12小时大定就达到了24863辆。Ultra 旗舰版订单占比超过80%，门店的客流和试驾量均创下历史新车上市同期的新高，6月份开启大规模的交付。

再来聚焦赛力斯。日前赛力斯集团发布2026年五月份新能源车型产销快报，核心产销数据正式对外披露。据最新数据显示，赛力斯五月份新能源车型销量为33476辆，今年一至五月公司新能源车型累计销量达到145108辆，同比增长15.14%，累计整体销量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此次产销数据反映出赛力斯新能源汽车业务年内累计增长稳健，随着旗下新品矩阵持续完善，品牌在新能源汽车市场的布局也在进一步的深化。

再来聚焦小米汽车。日前记者从小米汽车官方了解到，其五月份交付量超过30,000辆。此前四月份小米的交付量同样超过30,000台，与此同时，小米汽车发布了六月的购车限时权益，主要针对于旗下的速七和速七 Ultra 车型。具体来看，小米汽车首先针对于速七车型推出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6月1号至6月30号下定速七的用户可以享受多重限时购车权益，其中标准版、Pro 版用户可以享受价值4.2万元的购车权益，包括免费赠送价值9000元的副驾驶零重力座椅及10点式按摩，价值2000元的电动前备箱，价值1000元的后排移动控制屏，价值26000元的小米 HUD 辅助驾驶，同时可以获得4000元的轮圈选装券，用户呢还可以限时以优惠价格7000元来选购压缩机、冰箱加25扬声器套装或科技舒享套装。Max 版用户呢可以享受到价值6.1万元的购车权益，除了包含 Pro 版、标准版的免费赠送项目之外，还可以免费获得价值11000元的碳纤维套件，价值5000元的超静谧座舱，价值3000元的车载智能冰箱，同样可以获得价值4000元的轮圈选装券。用户呢还可以限时以优惠价格12000元选购运动轮圈加运动黑化套装。本次活动呢还推出了5年低息金融方案，首付4.99万元起，月供低至每月3115元起。另外，针对于从6月1号到6月30号期间下定小米速七 Ultra 的用户，可以享受到多项限时购车权益，其中包含价值4.9万元的免费购车权益，具体为碳纤维运动方向盘、碳纤维中控台饰板、碳纤维前排座椅背板、小米 HUD 辅助驾驶以及5年的基础保养。那么此次活动呢，还推出了5年零息金融方案，首付19.99万元起，月供低至每月5500元起。

续来关注各车企的最新销量。日前，郑州日产正式公布了五月份的销量为7029台，同比提升了51.8%。2026年一月至五月累计销量为26423台，同比提升50.1%。官方并未公布具体车型的具体销量信息。郑州日产呢，在今年三月份正式推出了新款的纳瓦拉以及新款的 Z9 家族，其中新款纳瓦拉售价区间为15.09万到15.19万元，其外观换装了全新的前脸，车内呢则是搭载10.25英寸中控屏，动力分别提供2.3T 柴油发动机和2.0T 汽油发动机。

再来关注东风本田。日前东风本田公布五月份的销量数据，五月其销售新车18563台，环比增长了20%。具体车型来看， CRV 销量为11408台，环比增长了30.4%，英仕派销量环比增长20.7%，思域销量环比增长17.4%。东风本田在六月份推出了购车权益，6月1号至6月30号购买 CRV 权益价格为13.79万元起，英仕派权益价格12.88万元起 ，HRV 售价10.99万元起，思域售价9.79万元起。我们再来看一下大众安徽。日前大众安徽公布五月份交付数据，共累计交付新车2303台，环比增长119%，一到五月份交付月均环比增速达到55%。据大众安徽官方表示，自上市以来，宇宙07热度稳步攀升，试驾转化率高达82%。目前大众安徽有宇宙06、宇宙07、宇宙08三款车型在售。在今年五月份呢，大众安徽推出的新车型不少。5月23号，新款的宇宙06上市，限时权益价格13.49万到14.49万元之间。新车定位为紧凑型 SUV。

另外，在同一天，宇宙07也完成上市，现时权益价格为10.99万到11.99万元之间，定位为中型车。和宇宙06呢，在智能化层面有着相似的装备，同样呢，也将会引入激光雷达版本。CLTC 的续航能力达到558公里。

我们再来看一下神龙汽车。日前神龙汽车公布了一至五月份整体经营业绩同比增长 14.7%。 此外5月15号以新合资新跨越为主题的六方战略合作签约仪式在武汉圆满举行，超过80亿的战略投资落地，也为神龙汽车转型发展注入硬核动力。根据合作协议显示，本次合作总投资额超过80亿元人民币，东风提供三电系统、智驾以及本土的供应链，斯特兰蒂斯集团提供标致和吉普的品牌资产、底盘的调教技术以及全球分销网络。通过在中国共同生产标致和吉普品牌车型，来进一步拓展两家公司长达34年的合作品牌伙伴关系。那么上述品牌呢，将会面向全球市场进行销售。

我们再来看一下雷克萨斯。日前雷克萨斯推出了六月份的购车权益，具体来看，六月一号是六月三十号购买全新雷克萨斯 ES， 享五年零息。现款雷克萨斯车主购买全新 ES 享受6000元增换购补贴。原车由经销商完成评估收购，并且在2027年2月28号之前完成零售，可再享受2000元补贴。另外，购买雷克萨斯 NX 可以享受3年零息等多种金融方案，以任意品牌置换 NX 和 RX， 至高享受1.3万元置换补贴。现雷克萨斯及丰田车主购买 NX 和 RX 可享至高1.3万元增换购补贴。现雷克萨斯车主置换 NX 和 RX 原车由经销商完成评估收购，并且在2027年2月28号前完成零售的，可以再享受2000元的补贴。此外呢，现雷克萨斯及丰田车主购买雷克萨斯 ES 可以享受6年加4年免费基础保养，还有6年加4年免费三大件保养，以及6年加4年免费智能网联服务。

最后呢，我们来聚焦一下法拉利。法拉利的首款电动车型在亮相之后引发了全球的争议，不仅被吐槽外观背离了品牌传统，还一度导致公司的股价大幅下跌 8.8%。 不过就在近期呢，法拉利 CEO 维尼纳在摩德纳的活动当中强硬回应外界的质疑。维尼亚表示呢，这款车型售价为55万欧元，约合人民币434万元的定价，对于创新来说是合理的。用户对于这款车有着浓厚的兴趣，还受到很多新用户的强烈关注。目前已经受到客户的银行转账，首批1600名客户在看过车之后都想买。不过确定订单数会在二季度财报当中正式公开。此次外观的争议呢，是集中在全新车型卢塞的外观设计当中。这款四门电动跑车由苹果前首席主管乔尼创立的 LaFrom 工作室所操刀，打破了法拉利过往的设计语言，被部分车迷吐槽缺乏了品牌标志性的情感。

甚至和普通品牌车型极为相似。但维尼亚表示呢，实体车呢体验会改变批评者的看法。鲁塞在内饰、外观及性能上均没有抄袭，和其他品牌电动车完全不同。他还强调呢，新车是法拉利产品线的补充，而非是替代。那么品牌呢将会继续生产燃油车和混动车型。

引领的时代，年轻的心态激荡着澎湃的动力，飞驰的速度满载着生活的梦想。群雄逐鹿，总有棋逢对手，御风而行，尽享快意生活，享受人车合一的至臻境界。你首先需要选对最合适的宝马良驹，精彩汽车生活从这里开始。这里是长虹说车。

欢迎您继续收听长虹说车。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当中呢，长虹将会继续的带各位来了解一下一台新能源车是如何验证其可靠性能的。首先呢，来说一下具身智能体贴现 OTA 暗示。这个实验室的名字呢，听起来很拗口，它的核心呢是为了验证车载通信系统的稳定性。比如说车载的通信系统、蓝牙系统、智能网联系统等等，这些系统的通信稳定性会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用车体验。比如说进场感应解锁是否顺畅， OTA 系统更新是不是顺利，甚至呢蓝牙连接听歌的稳定性，在研发阶段都可以在这里进行综合的可靠性验证。那么除了新能源车型之外呢，无人机、机器人等多类智能终端的通信模块都可以在这里呢进行测试。另外一种实验室呢，叫做智能座舱声学实验室，这也是国内首一个第三方汽车座舱的音效测评平台，是由中国汽研和哈曼联合打造的。实验室呢，采用的是 9.1.6 的高规格音响系统，支持杜比全景声，低噪声低于20比特。那么这个实验室呢，并不关乎可靠性，但是从听觉维度呢，可以提升一台车的品质。高规格的音响音源可以更好的来辅助音响的标准工程师对目标车型进行更为精准的调音适配，也可以完善车载音响系统的综合表现。说白了呢，就是可以主观的来评价，需要一个标杆来校准一下感知，而这个实验室呢，就是来帮助音响标准工程师来校准车内音箱的听感的。最后一个验证的环节呢，要来到10米法 EMC 暗示。这是整车 EMC 当中最为重要的最大规格的实验室之一，造价呢常常是过1元。这个实验室的核心价值呢，主要有两个维度。首先呢，就是可以提供一个零电磁干扰的暗示，拒绝外部全部的电磁辐射，对新能源汽车行驶以及充电过程当中的电磁辐射进行最为精准的量化判断。此外呢，也能检测到车辆在外部电磁干扰的环境之下，整套核心部件的 EMC 设计是否存在缺陷。总之，在当今的电气化时代， EMC 的设计标准以及其检测的要求都是要远高于传统燃油车型的。可以说呢，当今我国新能源车能够快速的发展，并不仅仅依靠主机厂的本身，也离不开大量供应链企业以及中国汽研这类国家级第三方检测机构的协同支撑。可以说呢，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正是某些隐藏在用户之外的验证体系才能够共同构筑起目前中国新能源车型持续进步的底层动力。

0: 骗不骗憋。
1: 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常说车栏目的全部内容，再次感谢您的收听，同时也欢迎各大汽车相关服务商家与我们合作，为广大的车主朋友带来更加优质全方位的服务。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鲅鱼圈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稍后您将会继续收听到来自于调频 FM96.5 为您带来的更多精彩节目。

0: 这是一个看脸的时代，要用颜值体现价值。这是一个扫码的时代，四海八荒一扫而光。这是一个拼搏的时代，虽然辛苦，但收获满满。
1: 不管什么时代，把每天过得乐呵就行了。爆笑娱乐脱口秀节目《我爱鲅鱼圈》，红哥用刚出炉的新鲜事儿喂饱你的好奇心，用风趣幽默的互动话题发挥你的想象力，给你晚高峰时段最劲爆的听感，满足你的刁钻品味。每天下午4点到5点半 Are you ready? 听听《我爱鲅鱼圈》，下班路上笑翻天。

0: 火情无情，它不会区分你我。
1: 安全有责，它需要每个人的力量。
0: 检查一次家中线路，你守护的是一个小家的安稳。学会使用灭火器材，你增添的是危急关头的希望。
1: 畅通楼道消防通道，你打通的是生命救援的动脉。传播一条消防知识，你点亮的是整个社区的平安。
0: 消防安全不是一个人的战斗，是全民的行动。
1: 没有谁可以置身事外，因为平安是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学习消防知识，排查身边隐患，参与社区演练。
2: 全民消防平安贡献，从你我开始，让安全常在。
1: 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毒。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

好的，欢迎各位，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96.5兆赫百轩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播出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霸一圈》。

及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在这里呢，常务首先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视频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霸一圈综合广播，霸一圈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同时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节目的抖音号，叫做我是长虹，长是长城的长，红是宝盖红会的红，我是长虹，这个抖音账号也在期待着您的关注。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温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Y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Y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

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常会将我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包含现实游戏和电子的游戏，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 965965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0: in Changsha。
1: 站在城市的最高点，看夕阳西下，闭上眼睛，在声音的世界里轻盈的飞。现在时刻下午五点 5:00 PM。
2: 这样洗澡不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
3: 曾经我以为香烟是疲惫时的慰藉，却没发现它正一点一点偷走我的健康。爬两层楼就喘不上气，咳嗽成了生活的常客。
2: 当我掐灭最后一支烟，生活开始悄然改变。清晨能畅快地深呼吸，跑步时脚步也变得轻盈。我终于明白，原来清新的空气和充沛的精力才是生活最珍贵的礼物。别让香烟继续侵蚀你的健康，戒烟就是给自己的新生。一起行动，拥抱无烟生活。
4: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5: 浙江慈溪供电公司职工钱海军有个厉害的称号，叫万能电工。他的故事要从20多年前说起。
6: 一次，钱海军在维修电路时遇到的难题，竟然得到了报修老人的指点。他才知道这位老前辈是8级电工。
7: 过个70岁左右吧，那我可能也是这样子吧。我也打个电话也能免费聊，那个多好。
5: 从那以后，钱海军便决心要做一名随叫随到的电力义工。他在台风中维修线路，带生病的老人去医院，帮抗美援朝老兵圆梦北京。钱海军结队帮助100多位空巢孤寡老人，帮扶学生27名，服务用户1.3万余人次。
8: 只要电话过去，他不会退下，肯定是过来的。
6: 钱海军推动电力义工队伍不断壮大，足迹遍布浙江、西藏、吉林、贵州和四川5省区。光明的灯火温暖照亮了更多家庭。
9: 钱师傅就因为我无意接触了一句话，从慈溪跑回半年上来，来帮助我们解决问题。
6: 爱岗敬业，甘于奉献，灯暖千万家，奋进共赴路的新时代劳模代表，时代楷模钱海军。
10: 吃就要吃得过瘾，玩就要玩得尽兴，住就要住得舒服，买就要买得放心。
2: 生活指南哪有现身说法来得直接，量身打造当然比网上攻略更加体贴。
10: 专属你的私人定制，分享你的生活经验。我爱大鱼圈。大鱼圈，
11: 平安不是等来的幸运，而是共同筑起的堡垒。 消防安全是这座堡垒最坚实的基石。
2: 隐患在哪里？可能是超负荷的插线板，是堆满杂物的楼梯间，是遗忘关闭的燃气阀。预防怎么做？学习知识，检查设备，遵守规定，及时举报。
11: 每一次细心的检查都是为平安添砖，每一次认真的演练都是为安全加瓦，每一次勇敢的提醒都是为生命护航。
2: 消防安全重在预防，贵在行动，诚在共建。
11: 从家庭，从岗位，从社区做起，消除隐患，提升能力。
2: 全民消防平安共建，预防火灾，守护家园。路口遇见斑马线，提前减速莫着急，看见行人脚步近，一脚刹车一份情。不管是放学路上孩子蹦蹦跳跳，还是买菜阿姨脚步繁忙，停一停，让一让，文明礼貌闪金光。作为行人也别慌，看清信号再起航。车让人，让出和谐与温度；人让车，让出理解与畅通。斑马线前停一停，文明安全伴你行。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你知道吗？那些伪装成网红饮料、止咳神药的麻醉精神类药品，正悄悄盯上我们身边的年轻人。这些本应该治病的药，一旦滥用，就成了致命的。

药与毒只有一线之隔，一次好奇的尝试可能就是一生无法重来的悔恨。宝贵的青春绝不能让毒品侵蚀，让我们一起对麻醉精神类药品说不，绝不随意服用处方药，绝不接受陌生人的提神好物，绝不把治病良药变成致命毒药。守护青春就是守护我们的未来，抵制药品滥用，共筑禁毒防线，我们都是践行人。守护青春，振兴辽宁。森林资源是全社会的共同财富，森林草原防灭火是全社会的共同职责。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此时此刻您正在锁定到的依旧是调频 FM96.5 兆赫百宣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收听到的依旧是由长虹在每天的下午4点到5点半为您准时带来的直播互动节目，我爱百宣。我们的节目呢，共设有三大板块，分别为长虹说车、新闻自助餐以及每期节目的互动话题的讨论。那么接下来呢，长虹就为大家来分享介绍一下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您除了通过收音机调频 FM96.5 进行节目的收听之外，还可以利用您的智能手机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只需要下载一款听书软件叫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然后输入关键词百宣综合广播，百宣综合广播，点击到界面即可在线收听。

另外，在每期节目的下半时段，常务都会为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如果您对我们节目话题的内容感兴趣，也可以参与到话题的探讨当中。留言的方式同样非常简单，在微信里搜索输入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霸一轩的打头字母缩写 B8Q 加上两个965，点击关注之后即可回复。那么在今天的下半时段呢，常务将请各位来说一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包括现实的游戏和电子游戏等等，欢迎各位来留言互动，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 B8Q965965 以及抖音号我是常红。

好的，在分享介绍了我们节目收听收看以及留言互动的各种方式之后，接下来常带各位共同开启我们今天下半时段互动话题的讨论。还是那句话，下班听红歌，一路小平坡，天天听红歌，生活没坎坷，抓紧时间赶紧来看听我们发来的互动信息。

说你小的时候最喜欢玩什么游戏呢？当然了，这个游戏咱们包含现实的游戏啊，也包含在线的这个电子游戏。今天这个小曲儿一上来之后，肯定有很多的这个男听友就非常的高兴，是吧？

还是非常怀旧啊。魂斗罗的主题曲，那可能是不是现在这个年轻的小孩们都不知道啥叫魂斗罗、啊、可以说是枪战游戏的鼻祖吧。来看一下大家都玩过什么游戏啊？这个首先你看这个男听友就想到都是属于这个电子游戏啊。Z 说了，超级玛丽、魂斗罗、冒险岛、马戏团、双截龙、赤色要塞、绿色兵团等等等等啊，插卡游戏机，手柄子都按冒烟了。落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坦克大战，是吧？然后呢，豌豆脆啊给他回复啊，说你好同龄人啊，暴露年龄了，基本上都是什么呀，80后90后这一代的啊。然后他说我们还年轻，我们还直溜。豌豆脆说了，直不直溜不是我们说了算了，跟哥俩人在微信里唠起来了。哎呀，在之前的这个节目里头，常红不跟大家说我们说小的时候最想得到什么，当时就是上小学的时候，常红就最想得到就是游戏机。当时我们小区里头第一个得到游戏机是个女生，她特别羡慕，然后家长就说你必须得考好成绩，得考上百啊，语文数学得上满分，你这样的话你才能拿到这个游戏机。然后没想到我通过一个学期努力，我真拿着了。我妈我爸硬头皮给我买了一个小霸王啊。之后没说嘛，在节目里得跟大家介绍过，这同学们就开始啊， 那可能就是现在意义上的众筹了。哦，他拿张卡，他带个卡啊，各种各样的卡，然后那时候就把基本上市面上能玩的这些什么，哎呀，是26合1、48合1、99合1啊，是吧？啊，当然里头还有好多游戏是重的啊，基本都玩遍了。然后一提到玩游戏这个事儿呢，让常红联想到一个小时候什么故事哈、啊，就是，你平时你放寒暑假的时候呢，家长就是，反正当时吧，像我们这些同学班的班的，家长呢也希望我们说是能够聚在一起啊，就是玩一玩，不像现在孩子现在卷的这么厉害。但是呢，也怕玩的过度之后呢，伤眼睛，然后不愿意学习。所以家长一般都会设定一个时间啊，咱也不知道他们真的就是这个成为父母之后都特别聪明，为了孩子之后也是绞尽脑汁啊。他会给你设置一个时间，就比如说你必须得在几点几点起床之后起来啊，爸妈把饭给你做好，你吃完饭，你该写作业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同学们来，同学来之后呢，允许你玩，比如说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之后把他们全撵家去。啊，你自己继续写作业，等爸妈回来。他为什么会要求这个时间呢？他就会知道你只要给他这个口，给孩子这个口啊，你允许他玩的，他肯定会玩。但是玩完之后啊，他时间容易玩冒，他确实有的时候就容易分神啊，甚至可能会导致对吧这个作业写不完的问题的出现。所以说他就给你控制时间，控制时间，如果孩子真玩过油了怎么办呢？家长有招，摸电视。摸电视，一摸这电视热的，你是不是玩时间长了？那同学是不是才走？你玩多长时间？咔就开始摸电视啊！啊没说嘛，那时候常红们就是跟我那个小伙伴没有招。家长不是要求我们玩一个小时吗？早上9点开始玩，玩到10点，家长也是11点半左右下班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吃。中间这不是有相当于一个多小时的啊？这个让我们所谓写作业的，但是呢比较弹性空余的时间，我们一般就玩一个半小时，最冒险的一次玩2个小时，眼瞅着都快到10点半，眼瞅快到11点了，那同学说哎呀咋整啊，那电视摸热不热，哎呀可热了，咋整怎么办？这个时候我的前桌啊，我上小学我前桌正好跟我也住一个小区，分人出的了啊，小雷子他就说了，说常红那个哎呀你家有电扇没？我电风扇有啊，赶紧把电风扇拿来吹，拿电风扇吹。从此之后，常红学了一个新招，就使得我们啊能够多玩一会儿，把电视一给吹凉了。
吹凉了之后吧，这个事儿呢，家长之间他们也是相互会通气儿的。每天咱都住一个小区里，家长也见面，哎，你儿子怎么样？最近学习啥这呢？我们那时候也不流行，也没有补课呀，对不对？基本上反正就除了写作业就是玩，天津点事儿啊，你怎么样这那的？你家大姨身体怎么样？大叔什么职？然后呢，结果就跟这个小雷子他妈呀，我妈就跟他妈有一天晚上遛弯儿前就遇着了。就说哎呀，你最近那个我儿子怎么天天中午回家可晚了，去你家玩那么长时间，一下对不上牙了。哎，不对呀，那个他们几个小同学都说了，说一般就是九点玩，让他玩到十点就回家了，那还能多晚呢？哎呀，那天烟虫快到十一点才回家，可兴奋了呢，问他干啥去了，他说去你去儿子家了。后来我妈就一顿就排查我，就说你到底怎么回事，你是玩时间长了？我说没有啊。他也怀疑，因为啥呢？因为他摸电视他并不热。后来他就想，这孩子是不是使什么招了呢？你要说你家长又比孩子聪明是吧，摸高一尺道高一丈。他后来开始摸啥了？开始摸电风扇。电风扇后面以前的老式的坐地上摇头那个电风扇，它后面不有那个电机吗？就是有那个呼呼转带动电机，那玩意儿你说摆时间长了之后它也发热。你知道我妈学聪明了，不摸电视改摸电风扇了，这还瞒不住他了。对，后来就能够短暂的快乐了，也就是不到一个礼拜吧。家长们又用他们的智慧破解了我们的一个又一个招数，后来又打回原形了，那也不让同学来玩来了。再来看一下豌豆脆，他说呢，除了楼上说的，还有红色警戒、CS、秘密潜入和轩辕剑啊，他也是愿意就是玩之后电脑版的这个枪战游戏啊，还包括这个国产的可以说是仙侠类的经典之作《轩辕剑》啊，那玩过《轩辕剑》，玩不玩过《仙剑奇侠传》呢？也是非常经典的哈，尤其《仙剑一》《仙剑四》。明浩说了，小的时候最爱玩的游戏是过家家。哎呀，过家家这个事儿吧，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是你一个人啊，一个巴掌拍不响。你一个人玩不起来过家家，除非你说你人格多分裂，一会儿又当爹，一会儿当妈，一会儿装儿子，很难啊。一般都得他们都得是有这个有同学有朋友一起配合你。但是像以前孩子比较单纯哈，那过家家都是什么呢？哎，小男孩扮爹，哎，还得找一个呢，咱就说哈，跟自己呀相处的比较好的。甚至呢，就是在小孩心目当中觉得，呀，哎，我喜欢他，他喜欢我，那么个小女生，让他当妈，还有个小孩出来当混儿，混儿啥呢？当儿子，一起热闹的假模假式的，是吧？哎，爸爸妈妈去上班了，你好好在家学习呀。要提到过家家的时候，我就又想到这个我那个前桌跟我一小区刚才跟大家说那小雷子了。这小子吧就跟长虹呢好友一比啊，他长得帅，小伙帅，就包括现在这都奔四十了，一看就带着小韩范儿啊。上小学的时候呢他个比长虹还高，男孩呢一般你看小学生身高呢都不太高，女生长得快哈，到了初中之后男生才后起劲儿。哎，他那个上小学的时候啊就属于班里头算大个儿，长得呢还挺清秀一个小模样，白净的，身边就有不少小女生啊，就是不能说是这个喜欢吧，哎，但是就是愿意跟他玩啊。你就看哈，就这个小雷子他就乐意过家家，但他过那个家家呢跟长虹说的传统意义上那个家家他不太一样，就感觉有点像宫廷戏似的，你知道吗？一个男生一帮女的，看那么其他那些傻小子看的呀，那个馋呐，那不是。

0: 羊膝盖里头的那个最大的那个骨头，把它抠出来，洗得干净的啊，然后给它都抠得利索的啊，然后拿它就是上面涂点有的涂油漆啊，有的涂指甲盖油啊。后来出来塑料板的了，拿那个东西手心手不忍来回倒腾啊，那就叫耍石子儿耍嘎拉哈那叫。然后就是有条件的用羊嘎拉哈，没条件的呢就找一个形状比较均匀点的石头子儿在来回颠的啊。常辉以前玩耍子玩的也挺厉害，就是叫金金斗嘛，金金斗斗金啥的，就是你连翻带抖的啊，就是考多少考验点小脑啊，你知道吗？现在孩子好像都，哎呀，两手不摸羊水水了，都已经，两手都干净了，哪像我们以前一手倒香刺儿啊，不是弹玻璃球，扇啪去，就是嘎啦哈，就这些玩意儿，手哈全埋汰的，指甲盖啊又长又黑，那里头全是泥啊，然后嘎嘎还揉眼睛，为什么？一看以前那小孩全得红眼病，埋汰呀，啊那手整的去了脏的，还嘎的揉眼睛啊。他没有这个真菌感染吗？是吧？啊，然后他还写了啪叽，对。哎，说到这些小玩意儿，大家有没有玩过那个东南西北？拿纸叠的啊，然后呢，用两个手撑着，上面写东南西北，然后里头一共有几个面？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八个面，然后会有写上不同的这个文字，有点类似于像现在真心话大冒险似的啊，写着什么对应的什么，你可能就需要你去做什么事儿啊。那个以前我们同学之间也常玩，然后再有就是什么翻绳啊，翻绳。一会儿整个面条，一会儿整个这个降落伞啥的，挺有意思啊。现在小孩基本上除了手机 pad 也不玩别的。好了，今天节目呢连续带小游戏的尾声了，再次感谢各位的收听，在明天的同时间，常辉将会继续与您在九六五的电波当中不见不散。
1: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出

闭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生活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妮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品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已经贴着脚尖来敲门了。小耳朵听世界，让每个声音都长出

0: 听世界，今天是我们的第200期特别节目了。从第一期到第200期，我们一起走过了好多地方。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呢？
1: 今天我们要翻开语文课本，去一个充满友情和诗意的地方——安徽宣城桃花潭。大家一定记得李白的那首诗：“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0: 哇，就是那个李白和汪伦告别的地方吗？据说汪伦把李白骗过去的那个故事。
1: 没错，锦鲤姐姐你记得真清楚。传说啊，汪伦给李白写信说：“先生好游乎？此地有十里桃花。先生好饮乎？此地有万家酒店。”李白一听，哇，立刻兴冲冲地跑去了。结果到了才发现，原来十里桃花是一个叫桃花潭的地方，万家酒店是一个姓万的老板开的酒店。
0: 哎呀，李白这就被骗了，但是他没有生气，还和汪伦成了好朋友，对不对？
1: 没错，汪伦啊，热情地招待了李白好几天。临走的那天呀，李白在船上正准备出发，忽然听到岸上传来歌声，是汪伦带着村民们踏着节拍来送他。李白感动坏了，提笔写下了这首千古名诗。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是，你有没有一个让你特别舍不得分开的好朋友？如果有一天你们要分别，你会怎么和他告别呢？欢迎写信或者留言告诉给我们哟。
0: 嗯，是的，另外别忘了加入我们的小耳朵声波俱乐部，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微信搜索鲅鱼圈青少中心的首字母，和我们一起在声音中成长吧。
1: 手机端的小耳朵们记得下载喜马拉雅 APP， 喜马拉雅 APP 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搜索鲅鱼圈综合广播，每天晚上的5点半到6点半我们不见不散。
0: 今天就让我们跟着李白和汪伦的脚印，一起去那个深蓝色的桃花潭看一看吧。
2: 闭上眼睛，你闻到漓江的水草香了吗？摸到苏州园林的青砖了吗？听到都江堰的浪花在歌唱了吗？这些不是魔法，是课本里藏着的秘密。今天我们的声音列车就要穿过树叶，把桂林山水的竹筏、丝绸之路的驼队通通送到你的耳边，带着课本去旅行。3、2

让想象飞向星空，让脚步丈量山河。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带你们行走诗文的好运姐姐，我是陪你们发现美好的杰妮姐姐，欢迎收听小耳朵。

0: 小朋友们，请闭上眼睛，想象这样一个画面：我们站在一座古老的渡口边，四周是青青的山，脚下是一汪碧绿碧绿的水，水面平静的像一面大镜子，倒映着天上的云和岸边的树。忽然，一阵风吹过，水面荡起涟漪，好像有人在岸边一边拍手一边唱歌。这就是桃花潭。
1: 我已经闭上眼睛在想象了。好姐姐，桃花潭的水真的是深千尺吗？
0: 千尺是夸张的说法，古代人一尺大概30厘米，千尺就是3000米，那比很多大海还要深呢。不过啊，桃花潭确实很深，最深处有20-30米，潭水呀清澈碧绿，常年不干。当地人说，桃花潭的水是从山里的泉水汇过来的，冬暖夏凉，夏天去踩一踩，冰冰凉凉的，特别舒服。
1: 那小朋友们去桃花潭，第一站应该去哪里呢？
0: 第一站当然是踏歌古岸，这是汪伦送李白的地方，也是一个古老的渡口。岸边有一座小小的阁楼，叫做踏歌岸阁。站在阁楼上往下看，整个桃花潭尽收眼底，像一块巨大的绿宝石嵌在山谷里。小朋友们可以走一走李白走过的石阶，摸一摸当年宣传的石头桩子，想象一下1000多年前汪伦和村民们手拉手脚踏节拍唱歌送别的场景。
2: 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1: 哎呦，这下我终于明白这句诗的画面了。
0: 除了踏歌古岸，还有一个地方叫做万家酒店遗址。虽然当年的酒店已经不在了，但是呢，路边有一口古井，传说啊，就是当年万家酒店取水用的井，井里的水现在还可以喝，用旁边的小桶打上来，尝一口，冰凉甘甜。很多小朋友就会问，为什么井水是甜的呢？因为呀，桃花潭周围的岩石含有矿物质，水经过石头的过滤，就变得甜甜的啦。
1: 那是不是喝完就能变成李白，写出一首大作来？
0: 那你可得多喝几桶。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叫做彩虹桥，是一座古老的石拱桥，桥下呀是哗啦啦的小溪，天气好的时候，阳光照在水面上，桥洞下面就会出现一道小彩虹，像一座真正的彩虹桥。小朋友可以在桥上数一数，看看能找到几道彩虹。
1: 那我要去找一找彩虹。那桃花潭除了看水看桥，还有什么好玩的吗？
0: 当然有啦，在桃花潭旁边有一座小山叫引钓台，传说啊，李白和汪伦曾经在这里钓鱼，沿着石阶爬上去，大概10分钟就能到达山顶。站在山顶往下看，桃花潭就像一个弯弯的月亮躺在山谷里。山上还有一种特别的石头叫诗石，上面刻着历代诗人写的诗，小朋友们可以一边爬山一边找，看谁找到的诗句最多。
1: 那爬上去会不会很累呀？
0: 放心，时间很缓，慢慢走，一路有树荫，夏天也不热。而且啊，山上还有很多小松鼠，它们会蹲在树枝上看你，胆子大的还会跑来要瓜子吃呢。不过要记住，只能喂没有调料的原味瓜子，不要喂面包和巧克力哟。

0: 哎，浩英姐姐，桃花潭附近还有没有适合小朋友去的地方呢？
1: 当然有啦，离桃花潭不远有一个特别特别古老的村子，叫做扎记古村，它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的民间古村落之一，有1000多年的历史了。小朋友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个石头迷宫，村子里的路弯弯曲曲，两边是高高的青砖墙，脚下是青石板路，走进去你就会听到自己的脚步声在巷子里回荡，像是在跟墙壁玩捉迷藏。
2: 石头迷宫，那会不会迷路呢？
1: 有可能哟，但是别怕，村子里有一条小溪，沿着小溪走就能走出迷宫。而且啊，迷路本身就是一种探险，你可以会在某个转角遇到一只趴在石阶上晒太阳的橘猫，或者牧草，那是几百年来打水的人留下的痕迹。
2: 哇，几百年的凹槽
1: 槽，那是几百年来打水的人留下的痕迹。
2: 哇，几百年的凹槽，感觉像是摸到了历史的皱纹。
1: 嗯，说得真好。扎记古村啊，还有一个小朋友最喜欢的地方，祠堂里的电影。村子里有很多古老的祠堂，其中啊有一座叫做宝公祠，里面有一个天井，下雨的时候雨水会从天井落下来，像一副会动的水帘。夏天的时候，村里的人呢会在祠堂里放露天的电影，小朋友们呢搬着小板凳坐在天井下看电影，抬头还能看见星星，特别的梦幻。
2: 坐在星星下面看电影，哎呦，我都想去了。
1: 嗯，还有一个特别好玩的活动叫做古村寻宝。村子里有很多的石雕、木雕和砖雕，上面刻着各种各样的图案，有荷花，有蝙蝠，有鹿，有仙鹤，每个图案都有吉祥的意思。比如蝙蝠代表福气，鹿代表长寿，小朋友们可以拿一张寻宝图，在村子里找齐8个吉祥图案，就能领到一个手工做的古村书签，上面刻着你找到的那个图案。
2: 那我要找蝙蝠，把福气带回家。
1: 对了，还有一个地方叫红楼桥，是一座红色的木头廊桥，桥上啊盖着屋顶，下雨天可以在桥里躲雨，桥下的石缝里呢长着一棵很老很老的树，根扎在石头里，像一只大手抓住了整座桥。很多小朋友喜欢坐在桥上，把脚伸出去晃呀晃，看桥下的小鱼游来游去。村里人

0: 人管这座桥叫做许愿桥，传说啊，在桥上许一个愿，把小石子扔进水里，愿望就会实现啦。那我要许愿吃遍宣城所有的美食。姐姐姐姐，你的愿望马上就要实现了，因为接下来就是美食时间，
1: 嘿嘿。

0: 你姐姐要带大家吃的是安徽宣城的味道。
1: 哇，终于等到美食环节了。哎，锦鲤姐姐，第一道菜是什么呢？
0: 第一道是桃花潭鱼头，用桃花潭里的大花鲢鱼头炖的汤，汤色呀像牛奶一样白，上面飘着几片嫩豆腐和翠绿的葱花，鱼肉又嫩又滑，用筷子一夹就碎了。最绝的呢是汤底，里面放了当地人自己做的咸菜和笋干，咬上喝上一口，咸得眉毛都要飞起来了。
1: 哎呀，眉毛飞起来那得有多鲜呀。
0: 嗯，而且桃花潭的水特别好，鱼没有土腥味，连不爱吃鱼的小朋友都能喝上两碗汤。渔民伯伯会在鱼肚子里塞上几片紫苏叶去腥增香，还会加上一小勺当地人酿的米酒，汤里呀带着一股浓浓的甜味。
1: 嗯，光是听着就流口水了。那有没有适合当零食吃的东西呢？
0: 有啊，茂林糊，听起来特别像糊糊，对不对？但它其实是宣城最有名的特色小吃，是用山芋粉做的，透明的，滑溜溜的，像果冻一样，上面浇一勺红糖桂花酱，再撒上碾碎的花生和芝麻，用勺子挖上一口，又 Q 弹又香甜，像是在吃会跳舞的甜品。
1: 哦，会跳舞的甜品，那小朋友们肯定超级喜欢。
0: 当然还有一种叫做绩溪炒米粉的，是把大米磨成粉和笋干、肉丝、豆干一起炒，炒出来的米粉啊干香干香的，像是吃了海鲜味的沙子，不对，是海鲜味的米花糖。很多小朋友会抓一口放在口袋里，走着逛着捏几粒吃。
1: 嗯，沙子可不行。那主食呢？
0: 嗯，主食啊必须是臭鳜鱼呀。
1: 哦，
0: 哎，好运姐姐你先别着急哦啊，听我说完。
1: 臭鳜鱼，哎，这锦鲤姐姐啊，你确定这不是黑暗料理吗？
0: 当然啦，别怕，臭鳜鱼闻着臭吃着香，它的做法呀特别的讲究，是把新鲜的鳜鱼用淡盐水腌上几天，鱼肉呢会慢慢的发酵，产生一种特殊的香味，烧的时候加点酱油、辣椒、葱姜蒜，炖到汤汁浓稠，鱼肉呢像蒜瓣一样一片一片的，加上一块放进嘴里，又鲜又嫩，回味呀还有一点点甜。很多小朋友一开始捂鼻子说，哦，我不吃我不吃，尝了一口啊就开始疯抢上啦。
1: 啊，真的假的？那我得鼓起勇气尝一口。
0: 放心大胆的吃，宣城的臭鳜鱼啊没有长沙臭豆腐那么臭，它的臭味啊就像是像奶酪的味道，
1: 哦，
0: 闻着奇怪吃着上头。嗯，还有一道菜叫做胡适一品锅，是胡适老先生最爱的家乡菜。一口大锅里呀，一层一层码着笋干、猪肉、豆腐泡、鹌鹑蛋、蛋饺，最上面呢铺着油豆腐塞肉，用小火慢慢炖，每一种食材呀都吸收了汤汁，咬一口汤汁啊就在嘴里爆开，特别满足。
1: 哎呀，这吃的都有了，喝的东西呢？
0: 嗯，有一种叫做桂花酒酿的饮料，是用糯米做的甜酒酿，加上桂花蜜和冰水，喝起来甜甜的凉凉的，带一点点酒香，但是放心啊，酒精很少很少，小朋友们啊也可以试着喝一喝。夏天逛累了，坐在古村的石板路边，喝上一碗冰镇桂花酒酿，整个人都活了过来。还有一种饮品叫做宣木瓜汁，是用当地的特产宣木瓜榨的，酸酸甜甜的，特别的解渴，比柠檬水还好喝哟。
1: 哦，这些啊听起来都好清爽啊。
0: 嗯，
1: 那有没有适合可以带回去给家人的伴手礼呢？
0: 有啊，最出名的呢就是宣城酥糖，用芝麻和麦芽糖做的， 一层一层像树叶一样，咬一口酥的掉渣，香得不得了。还有水冬蜜枣，把枣子用蜂蜜腌过，软糯香甜，可以直接当零食吃，也可以泡水喝。最特别的呢是桃花潭米酒，是用桃花潭水和当地的糯米酿的，度数很低，甜甜的像饮料，爸爸妈妈可以喝上一小杯，小朋友们也可以尝上一小口，不过要经过

0: 是手中的沙，越用力就越抓不住它。摊开双手就能看到幸福的模样。善待自己，来顿丰盛的晚餐才是最重要的事。现在时刻傍晚六点 6:00 PM。
1: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96.5 话语圈综合广播。
2: 燃气安全天天查，健康生活日日游。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亲爱的小耳朵们，欢迎登上我们的神奇声波飞船，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好运姐姐，我是杰米姐姐，快系好想象力的安全带，我们要

上眼睛，深呼吸。听见了吗？雨滴在树叶上跳踢踏舞，七星瓢虫扇动彩虹翅膀，连小蘑菇钻出泥土都在喊嘿呦嘿呦。今天我们将在童话镇解锁声音密码，老槐树爷爷藏着300年前的故事匣子，棉花糖云朵里飘着会唱歌的彩虹鱼，还有注意前方传来恐龙脚印的回声。快准备好你的声音收集瓶，我们要捕捉露珠滚下花瓣的滑梯笑声，午睡小猫胡子颤抖的秘密，甚至太阳晒被子时阳光爆米花的声音。3、2、1，声波飞船即将穿越时空隧道，抓紧扶手，跟着好运杰尼姐姐用耳朵触摸世界的形状。本趟旅程包含会跳舞的成语故事，能让影子唱歌的科学实验，还有，嘘，你听，故事精灵

0: 今天的知识魔法口袋要打开啦！
1: 猜猜看，为什么星星会眨眼？恐龙喝的水和我们是一样的吗？
0: 悄悄告诉你，答案就藏在云朵、泥土，甚至你的小书包里。
1: 快戴上你的好奇头盔，握紧放大镜话筒，
0: 知识小百科，三分钟冒险，现在。

0: 识小课堂现在开始。浩云姐姐，今天我们继续来提问。
1: 没问题，锦鲤姐姐请出题吧。
0: 第一个问题，《赠汪伦》这首诗是谁写的呢？送别的人是谁？被送的人又是谁？
1: 这首诗是唐代大诗人李白写的，送别的人呢是汪伦，被送的人是李白自己。汪伦是李白的好朋友，当时在泾县当县令。
0: 桃花潭在哪个省哪个县？
1: 桃花潭在安徽省宣城市泾县。宣城呢是一个很有文化的地方，除了桃花潭还有敬亭山、谢眺楼。李白写过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说的就是宣城的敬亭山。
0: 李白和汪伦是怎么成为好朋友的？
1: 哎，这个问题问得好啊。传说啊，汪伦非常仰慕李白，听说李白要到宣城来，就写了一封信骗他过来。信里说，此地有十里桃花，万家酒店。李白来了以后才发现上当了，但汪伦热情款待了他，两个人一见如故，成了非常好的朋友。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时候善意的谎言背后是一颗真诚的心。
0: 嗯，答对了。小耳朵们，你们记住了吗？

0: 3, 2, 1，
1: 听见了吗？童话城堡的窗户正在悄悄推开，长颈鹿用脖子卷着彩虹讲故事，小星星掉进池塘变成会发光的故事蝌蚪，让每个故事点亮孩子的梦想世界。

0: 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继续收听小耳朵听世界。今天啊，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又邀请到了一位特别的小嘉宾，他今年啊上三年级了，他要给我们带来一个成语故事和一首诗朗诵，中间呢，我们还会穿插一首好听的歌曲。那他是谁呢？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今天邀请到的小朋友名字叫做石雨欣，雨欣你好，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叫石雨欣，今年上三年级了。
0: 嗯，雨欣你好，三年级啊可是大孩子了。那好运姐姐先问你一个问题，你平时放假的时候最喜欢去哪里玩呢？
1: 我最喜欢去图书馆，因为图书馆里有很多很多书，我可以看一整天。我还喜欢去爬山，爬到山顶往下看，觉得特别开心。
0: 哇，喜欢看书又喜欢爬山，雨欣啊，你真的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小朋友。那好运姐姐问你啊，你去旅行的时候最喜欢和谁一起去呢？为什么呢？
1: 最喜欢和爸爸妈妈一起去，因为爸爸妈妈会给我讲很多路上的故事。有一次我们去爬山，爸爸指着一棵树说，这棵树比你爷爷的爷爷年纪还大，我觉得特别神奇。
0: 嗯，爸爸说的真有意思。那雨欣，你读过李白的诗吗？最喜欢哪一首呢？
1: 读过，静夜思我会背，还有望庐山瀑布。今天学完赠汪伦以后，我觉得李白是个很重感情的人，他因为朋友送他，就感动地写了一首诗，说明他很珍惜朋友。
0: 嗯，说得太好了。那雨欣，如果你有一个非常好的朋友要搬家去很远的地方，你会怎么和他告别呢？
1: 我会给他画一幅画，画上我们一起玩的场景，还会送他一本我最喜欢的书，在书上写一句话，虽然我们离得远，但是看同一本书的时候就像在一起。
0: 嗯，雨欣太暖了，说的好运姐姐啊都要感动哭了。那今天雨欣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故事呢？
1: 我要讲一个成语故事，叫专心致志。
0: 哇，这个故事我知道，和学下棋有关系，对不对？那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雨欣带来的故事，专心致志。
1: 战国时期，齐宣王曾聘孟子为客卿，而孟子不愿辅佐齐王，推辞而去。别人认为是孟子嫌齐王不聪明而不愿意辅佐他，孟子便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小故事。弈秋是全国最会下棋的人，有两个人慕名来请弈秋教他们下棋，其中一个人认真学习练棋，而另一个人呢，上课时虽然好像也在听讲，可是他脑子里总想着天上会有大雁要飞过来，想着怎样拿弓箭去射它，想着烤肉的味道会有多么鲜美。因为他总是胡思乱想，心不在焉，老师的讲解一点儿也没听进去。这样一起学了很长时间，虽然他们两人拜同一个老师，每天一起学习，可学的效果却大不一样，一个成了棋坛高手，一个却没学到什么本事。孟子接着问，你们认为这是他的聪明才智不如前一个人吗？不是这样的，

0: 只是因为他不够专心致志罢了。齐王也是这样啊，他不能认真的、专心的听从我的意见，我的思想对他不起作用，所以我才不愿辅佐他、辞别他离开齐国的呀。
1: 谢谢雨欣讲得真好。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同样的老师，同样的时间，专心的人就能学到本事，三心二意的人就什么都学不会。雨欣，那好运姐姐问问你啊，你平时写作业的时候会不会也像故事里的第二个人一样走神呢？
0: 有时候会，比如写数学作业的时候，听到窗外有小鸟叫，我就想看小鸟在干什么。后来妈妈教我一个办法，写作业之前先把书桌收拾干净，把玩具收走，写完一门功课再休息五分钟，这样就不容易走神了。
1: 嗯，这个办法真好。哎呀，我们也要学一学。那雨欣，你觉得在学习上专心致志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心里不想别的。老师说，眼到、手到、心到，前面两个到容易，最难的是心到。心里想别的事情，眼睛看着书也没有用。
1: 嗯，雨欣太厉害了，三年级就能说出这么深刻的道理。接下来呀，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我们的小耳朵吧。

0: 在这趟生烟之旅中，能听到大海与贝壳的密语，能邂逅草原上骏马奔腾的激昂，从繁华都市的喧嚣到宁静乡村的质朴，每一种声音都是世界写给你的情书。快戴上耳机，让我们一起用耳朵探索这个五彩斑斓的世界。亲爱的小听众们，欢迎登上小耳朵听世界的奇妙列车，此刻就让我们按下收听的按钮，一起听世界的心跳。
1: 嗨，亲爱的小朋友们，欢迎回来。接下来啊，雨欣还要给我们带来一首诗朗诵，他要朗诵的是《怒放的生命》。雨欣，这首诗是谁写的呢？你为什么会选择这首诗呢？
2: 这首诗是中国诗人汪国真写的。我选这首诗是因为我觉得它很有力量，读起来让人觉得很勇敢。我想送给自己，也想送给所有小朋友。我们要像花一样勇敢地开放。
1: 嗯，说得真好。那雨欣，你第一次读这首诗的时候心里是什么感觉呢？
2: 我觉得心里好像有一团火在烧，很想大声读出来，读到我要怒放的时候，觉得自己也变得很有力气。
1: 嗯，那让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雨欣带来的诗朗诵《怒放的生命》。
2: 怒放的生命，我问天空，生命是什么？天空说，生命是爱的摇篮。我问大海，生命是什么？大海说，生命是梦的港湾。我问大地，生命是什么？大地说，生命是尊严的别名。如果说生命是春天里一片发芽的绿叶，到秋风飘落的过程，请让我来感谢这春风夏雨的引领。如果说生命只是一颗在夜空里闪亮划过的流星，请让我来感谢所有发现我和注视我的眼睛。也许我不是这世界上最好的那一片绿叶，可是我们肩并肩地站在一起，就会是一棵参天大树。也许我不是这天空里最亮的那颗星星，可是当我歌唱着燃烧自己，天空就会惦记我，我的心底和你都做着同一个彩色的梦。哪怕命运在这里关上了一道门，也一定会有另一扇敞开的窗，放飞我们美丽的憧憬。所有的不幸只会让我们比别人更加对生命充满激情。历经了磨难的洗礼，我们去迎接迎风怒放的生命。
1: 嗯，谢谢雨欣，读得特别棒，好运姐姐听得都觉得浑身充满力量了。雨欣，你刚才在朗诵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呢？
2: 我在想自己就是那颗种子，想要冲破泥土看见光。读到最后我要怒放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很大声，很有力气，很过瘾。
1: 嗯，好运姐姐听到你读的时候鼻子啊都有点酸酸的。雨欣，你觉得怒放的生命是什么意思呢？
2: 我觉得就是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要勇敢地做最好的自己。

0: 不用跟别人比，只要自己努力了，就是怒放的生命。
1: 嗯，说得太好了，雨欣。浩云姐姐，最后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今天来小耳朵听世界当小嘉宾，心里有什么感觉呢？和你自己在家读诗有什么不一样呢？
0: 我在家读诗只有爸爸妈妈听，今天有好多好多小朋友在听，我觉得很激动，也有点紧张，但是读着读着就不紧张了，因为这首诗让我变得很勇敢，我觉得我今天也怒放了一下。
1: 嗯，说得真好，雨欣，你今天真的怒放了一下，希望你以后还能来我们的节目做客，给我们带来更多更好听的故事和诗歌。谢谢雨欣小朋友，雨欣和大家说再见吧，
0: 再见。

0: 亲爱的小耳朵们，今天的宣城桃花潭之旅就要结束了。我们从踏歌古岸出发，站在李白和汪伦告别的渡口，看见了碧绿碧绿的桃花潭水。我们走过彩虹桥，爬上吊影台，和山顶的小松鼠打了个招呼。
1: 我们走进扎记古村的石头迷宫，在祠堂的天井下想象星星下的电影，在红楼桥上许了一个小小的愿望。在美食时间，杰米姐姐带我们尝了桃花潭鱼头，还有茂林户胡氏一品锅，还有闻着臭吃着香的臭桂鱼，甜丝丝的桂花酒酿和酥的掉渣的宣城酥糖。
0: 在知识小百科里，我们知道了赠汪伦的故事，明白了踏歌是什么意思。我们还认识了上三年级的雨欣，听他讲了专心致志的故事，朗诵了怒放的生命。
1: 课文里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那1200年前的诗句，到今天还在桃花潭的水面上轻轻荡漾。小朋友们，真正的友谊就像桃花潭的水，平时安安静静的，但当你回头看的时候，会发现它一直在那里，深深的，轻轻的，暖暖的。
0: 愿你们珍惜身边每一个陪你们笑、陪你们玩、陪你们长大的好朋友。当你们有一天要说再见的时候，不要害怕，因为真正的朋友，即使隔着1200年的时光，也依然能被一首诗、一个故事、一个名字轻轻唤醒。
1: 下次旅行，我们继续带着课本去遇见更深厚的世界。小朋友们，晚安，今晚做个好梦，
0: 再见啦。

0: 在电波的这一头，我们能感受到你们满满的热情和好奇。每一次收到你们的留言，听到你们的声音，我们都特别开心。你们的奇思妙想常常让我们这些大人都忍不住赞叹。希望你们能一直保持这份对世界的好奇，去探索更多未知的美好。
1: 今天的节目虽然结束了，但我们的快乐还在继续。明天我们又会准备新的故事、新的知识和新的游戏，等着和你们一起分享。小朋友们回家以后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讲讲今天在节目里听到的有趣的事儿，也可以把自己对下一期节目的期待写下来发送给我们，说不定你的想法就会出现在下一期的节目里哦。
0: 最后祝愿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像小树苗一样，在阳光雨露的滋润下茁壮成长，
1: 每天都开开心心。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牲口已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15

0: 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1: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2: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1: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3: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1: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1: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4: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5: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6: 本台消息，
1: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五”规划，明确了“15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1: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啊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7: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有利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9: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7: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6: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可是太康县老冢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11: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10: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4245.4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49.9%。
12: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13: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来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12: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14: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6: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5: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6: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 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15: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6: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收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0: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

0: 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一级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低淹水问题。
2: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3: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2: 目前河北省5.9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4: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5: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6: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线电源是否正常，二是能够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5: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7: 这一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8: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4: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8: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4: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10: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

0: 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阴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3: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2: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4: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5: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4: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 俄罗斯国防部2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1: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4: 世界气象组织2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写简单的文字，过简单的生活，用简单的声音记录简单的快乐，记录简单的快乐。华灯初上，看城市亮了。现在时刻晚上7点 7 o'clock p.m.
1: FM 96.5 温馨提示：正确使用远光灯，共同营造安全、文明、和谐的道路交通环境。美丽鲅鱼圈需要我们共同守护。
2: 燃气使用有五心，使用燃气要小心，安全守则要留心，正确使用可放心，节约能源要关心，家居生活更开心。一言一行树形象，一举一动见文明。
1: 一座城市的色彩需要城市形象来点缀，一座城市的品牌需要城市文明来托底。杜绝车窗抛物，共创文明城市。
2: 请不要将垃圾随意乱堆乱放，维护环境卫生，营造良好环境，共创美好家园。抛出的是垃圾，扔掉的是功德。拒绝车窗抛物，做文明好司机。争抢抢来的是事故，礼让让出的是文明。别让文明缺失，莫用生命赶路。倡导文明出行，共创和谐城市。
3: 在这个充满活力和希望的年纪，你们拥有无限的未来和梦想。然而，毒品这一无形的恶魔正潜伏在暗处，企图侵蚀你们的青春和健康。让我们一起远离毒品，共同守护无毒的青春。
4: 营口万隆智选假日酒店属于全球最大的酒店管理集团洲际酒店管理集团，鲅鱼圈区首家国际品牌连锁酒店，是您休闲度假、商旅会议、旅游观光首选之地。在这里让您尽情领略滨海之城的旖旎风光。预订热线：0417-6189-888 0417-6189-888

0: 起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啊。
1: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2: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1: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3: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4: 哎呀，不对吧，大哥？
3: 你这别再买的吧？
4: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3: 哦，
4: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3: 三百二，你信不？打完折15。
5: 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都有了。
6: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1: 杀妻无起太无知，寻令伤情亦可斥，且看庄生骨盆事，逍遥无碍是我师。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感谢您大伙儿如期而至来关注收听我们这样一档最时尚的传统曲艺节目。在本期节目里，咱们还是接着为您安排播出2010年3月28号天津的中国大戏院举行的刘立福先生评书专场上的精彩录音。之前我们已经听过了刘立福先生演播的评书张鸿渐的前三部分，那今儿呢，咱们听到的是最后一部分，赶紧请出刘立福先生。
7: 生活出了，我这，哼，这是，哎呀，懵了，那能不懵吗？就这个环境，啊，我这，你看屋里头啊，下了半天音，还在凤翔府了，我还跳回墙头。没出屋，真是深夜仙夜，嗨，我怎么咬住人出两印？你这学问大点那事儿是吧？这是，哎呀，想刚才方氏那个情形，奇怪。他变的，他怎么就知道我的老婆方氏是那种像我那个模样？他怎么就知道我家里那个摆设屋子情况就那样？他也知道赵八平连着没走，十二个袖子扣起来之后要走了四个，老李还死了四个，还等着四个，有四个等着我打代志。奇怪的，真是狐仙。哎，不对，他能变我的老婆方氏，他一个人能变俩人了。我那孩子呢？他怎么变的？回头一看，那孩子还在那儿睡着呢，床上。哎，把孩子给撂这儿了，啊，这可新鲜。撩起这被我这么一看呢，嗨，双加戏。什么叫双加戏啊？这种东西是竹条编的。现在很少见了，长短有那么哎20多，两头方的，当中圆的，不知道拿这当枕头，这东西很贵了。天热的时候，有钱的人那时候买这个东西，有时候下到上漆了。胖人呢，特别躺着睡觉的时候，穿上个大裤衩啊，一躺他出汗，那腿粘在一块儿了，就买这东西往这一夹，叫白叫大凉枕儿，哎，所以叫双加西。坐这倒嘛，这个后悔呀、啊！哎呀，这就难受，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了。回想起他跟我说的那个话，对，我送你回去，我看看你想我怎么立刻，人家看看，人家不是送我，真送我回去了。我怎么就了着过人出两亿了？这一宿甭说了，绝对睡不好了。转天早晨，师妈进来了。那个大爷，走吧，您呢？天亮了。哦，是妈妈，你把小姐请出来。我们小姐不见你。我不见你，走吧。我走吧，走吧。人家往外轰他了，多老实人，在这儿待这么长时间，没进过后院，就在这屋里。后院他不敢进， 他怎么湿巴巴这样？你说狐狸，不用问他也是狐狸啊，能好看吗？他送我到门口了，我晚上还回来，一晚上回来吧，说钱也没了，衣服也不换了。他出去了，湿巴巴门一关，哎，走吧，到集上去了。是的，今天晚上那个房子不定有没有啊？哎，好在身上还有钱，有钱回龙门县也不够。哎，天黑了，往回走吧。远远一看呢，还行，这房子还有。到门口一叫门，里边门开开了，回来了。哎，生花生花，回来进屋，锁门的石正华在屋里头了，准备好酒菜了。一进屋没有，屋子桌上摆着又是酒又是菜的，全摆好了。是妈妈，小姐呢？我们小姐不见你，你吃吧。你请出来，你就是进里边去也找不着。吃完了您就睡觉，干灯了，吃完了自个儿睡，不见面。说要减盐，从这儿起每天早晨走，晚上回来这房子还有，就是不见，这个难受。打算跟人解释解释，不见你面，大约有半个来月。这天红姐回来一开门，回来了，哎，一看乐了，晴天了，行了，是吧？回来了，来吧来吧，一进屋。石正华在屋呢，大家回来，这劲儿过去了。行行行行行，好好好，坐下吧。哎，哎，贤妻啊，我跟你说呀，你别说了，啊，我洪建压根心不，你不用说了，啊，你先吃饭喝酒，哎哎也好也好，坐这儿喝中酒吃点菜，从后面跟人说说，人家不理这茬，你吃吧，喝两盅酒了。我告诉你，甭说了，我想了这些天，像我这样痴情恋君终非能长久。今天这么办，你喝一盅，我给你斟一盅，是咱们两个人的最后一时。哎呀，贤妻你别这么说呀，何必呢？啊，是情缘已至此矣。不，我送你走，我真送你走。吃饭吧，怎么说也不行，吃完饭了我不走了，我真送你回去，你不想他吗？我成全你们，从现在说我死着我也不回去了。哎呦，真是莫怪人说了，世上都认假不认真。我真送你回去你倒不去了，我假的吧你倒承认了，你倒愿意回去，真的真的我也不去。你要不去我走，我走之后这房子没有了，你再想回家你自己想办法，那你可都费事了，我成全你们团圆。怎么着，要不然我走我都不管了。洪建一想，不对，人是感情动物，他跟我是恋恋不舍，所以他才这样。他还是试探，他要真送我回去头回送了，他说的话情缘已至此矣的话，回来就完了，他为什么还留我这半个来月呢？他还是试探我。好，我走，快吃快吃，您吃完吗？吃。没有，我再喝一口。吃完了喝完了，天黑了，怎么着，走吗？贾云呢？嗯，走。洪建站起来牵出去，刚走到这儿等会儿，哎，就见施正华一伸手从床上把那个大凉纸拿着。洪建一看呢，真不了，还没动身了先把孩子带着。那能真吗？来个院中，怎么着，来劈腿干嘛？把袍子撩起来，一撩袍子把大凉纸往当然一夹，嗯，把眼闭上，闭眼啊，别睁眼，起，跟上次一样腾空而起。洪建就感觉跟上次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胯下这凉纸好像骑着像是马，咬一会儿功夫了， 身上往前坠了，脚扎实地，睁眼吧，一伸手把两指给拿上，对吧？是这样吗？张鸿渐心里说呀，你也不会变别处，还上回的镜头还那地方啊，没错啊，一伸手逮着他了，你跟我一块进去，完进去你又变了啊，你用不着那军去切将制，不用不用，那撒给我，我告诉你，亲缘一致此语，从这儿再也不见你了，你走吧，你去吧，撒开，你抖手，哎，这手都空了，再看这施润华是渺无踪迹，哦，进去了，跟上回一样，要爬墙头上去以后，骑墙头上，往这下边瞧瞧，还是那样，这回心有根了，一片腿下来了，屋里有灯亮，往屋里看一看。一点不差，重播还得镜头。其实你得道行就顶到这儿了，哪么这回你变没样呢？没有，咣！上回是弹窗户，这回咣！他扎完他看，就见那方氏拿着活计啊，谁啊？我，你是谁啊？你丈夫张鸿渐。谁？我是你丈夫张鸿渐。哎呦，真委屈，眼泪下来。你还有啊？从屋里灯出来了，一开门，鸿渐都走到屋门口了。呵，你这人还有啊？这不跟上回一样吗？啊？鸿渐进屋了，随后把门关上，来到屋中把灯放到这儿。你哪儿去了你？你。别问我，我先问你吧。啊，怎么你问吧？我走以后，我这场官司怎么办呢？你走了，我来的公差逮你嘛，后边严拿你，四处贴告示。赵八皮连任没走，对吧？对呀、啊，十二文生有才有势，要走了四，兼别的四，还有四个人在那压着等着我打代治，对吗？对呀、啊，你听谁说？不，你告诉我的吗？我多次跟你说了，小姐，您变回来吧，这都没有的事了。张国建心说：“这次我注意，这个处不能说。”啊，是处字我都躲着啊，你怎么什么变回来了？你怎么回事？你压根鸿渐对你心也不没有变，谁说你变了？你这怎么了？这是这回方氏哭了，他没哭，上一次方氏没哭，他哭了。你要看《聊斋原文》吧，在张无间这头一次回家的时候，开门第一见，原文有这么一句话：“一见真方氏也。”要动脑子看这儿，别往下看就明白了。这个未必是真的。他为什么加了个“真方氏也”呢？有真就有假。这次可显出来了，这真动心了。你倒是谁？我是你老婆方氏。你怎么这样？你怎么了？这是？看你混的还怪不错的了。这话都耳熟了。怎么回事？自从我走了以后，我要饭了，我不敢回来啊。后来我到了陕西凤翔府，在那儿遇上一个小姐啊，怎么着？你怎么回事？他把我留下了，他周济我，管我吃喝住，我可就跟他成为夫妻了。是啊，这一直在那儿啊，那你怎么回来呢？只因为他一边说着一边观察， 我在这儿看着出戏啊，《汾河湾》薛仁贵。

0: 位投军十八年回家夫妻团圆，我想起你来了，是吧？所以我跟他商量，叫他送我回来。哦，他送你回来了。你那么他呢？他在外边呢，他在外边都没进来。我说的不是这回，你还回来一趟。行了，您变化的行吗？啊，你这怎么了？我变什么？我变化？我真不明白。你倒是谁呀、啊？我是你老婆，对，这不疯不疯，傻不傻的？上一次是假的，啊？怎么假的呢？他，施艳华，他带我驾云回来的。怎么驾云呢？因为他是狐仙奶奶。他看的方式，反正脸上没什么变化。狐仙啊，实际我回来了，他把我带过来了，就在那屋里这样。你完了，跟我说了半天，他告诉我的，啊，赵扒皮没走，连任，邵武秀才怎么回事，都他说的。可是后来呢，啊，他是狐仙呐，可是你没回，上次是他变的，啊，他那会儿，看，你是谁？你这人怎么这样呢？我是你老婆吧？说来说去啊，就是那时候他变的，你就躺我怀里了。他问我你还走吗？我看你哭那样，我实在我心疼了，我不走也不行，我走吧你，我怕你难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我不走了。他说你不走，人家对你这么好，哎，你不走那行吗？所以我就一句话给我自个惹祸了。我就告诉他，我说虽然施永华虽然对我虽然轻死，我终乃人，又到这儿了啊。你到底谁你？哎呀，我这你可把我急死。自从你走后这三年多，我日日盼，天天想你，每天哭得我眼泪眼睛都肿了，我坐外婆养这孩子，你看我这条手绢三年我没洗，泪痕还在。红建真害怕，可是一看是真的，想起来看孩子，一看那被子还睡着，跟上回一样打凉枕儿，这方式更着急了。哎呀，你大娘侄怎么回事你的吗？啊，大娘侄啪给孩子嘴巴啊，一个嘴都给打哭了。方士赶紧把孩子抱起来了，你怎么回事？这边疯不疯，傻不傻的，这边给孩子来个嘴巴啊，你到底是谁你啊？洪建傻了，大龙哥还哭，嫌弃呀、啊！我真是，我跟你这么说吧，看起来这回是真回来了。有这么如此这般这么一段，把这事的都说了。方志抱着孩子哭，你们怎么过的？这动真情了。自从你走后，我慢慢的没办法，要求四邻给要点外活做，养活这个孩子。直到现在，那么这位施润华小姐，她说亲愿意之所以，我也不知她哪儿去了，方式就换位思考啊，替她想，她也难。可是呢，张洪建也替他老婆想，他更不容易，这可怜样，不由得这时候把孩子放下，孩子不哭了，要傻了， 夫妻俩是抱头痛哭，就在这个节骨眼儿，咣砸窗户。谁？我。你谁？问我是谁？
1: 放肆！
0: 你的爷爷张鸿渐不在家，你在屋里头勾引小白脸，你是该当何罪？鸿渐一看这不错，我不得家有人给我看着，老婆，谢谢，谢谢。金山竹影几千秋，一所高峰水自流，万里长江飘玉带，一轮明月滚金球。遥望湖北三千里，震到江南十六州，美景一时观不尽，天然有份再来游。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感谢您大伙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小罗为您安排的依然是一段相声，这是来自两位相声前辈王世臣和赵世忠给您带来的一段传统相声，叫老老年，咱们来共同欣赏。
4: 看您这样子，今年有一万岁吗？
5: 我呀
4: 啊，
5: 才9700。
4: 哎呦，才那样啊？
5: 还哪样啊？啊，有活一万岁的吗？
4: 那么您多大岁数？
5: 我今年呢63。
4: 多大？
5: 63。
4: 63
5: 啊。
4: 哎呦，那您长得可面老。
5: 面老
4: 啊？不是，你看您这、这胡子都这么长了，您这
5: 这这，我哪有胡子呀、
4: 您看这不是胡子吗？是吗？
5: 啊，这还啊，这是眉毛。
4: 嗨，我拿着像胡子了。
5: 什么眼神儿？
4: 您多大岁数？
5: 63。
4: 哦，63。63岁，您那个秦皇年间赶上了吗？
5: 秦始皇
4: 啊，
5: 没赶上。
4: 怎么着？你连秦始皇年间都没赶上啊？
5: 你赶上了？
4: 哎，我也没赶上。
5: 这不废话吗？
4: 哎，虽然说我没赶上，我可听了不少人的传说。
5: 传说什么呀？
4: 这个秦始皇啊
5: 啊，
4: 做的不是一地，
5: 哦，
4: 做了好几地呢。
5: 是吗？
4: 啊，有秦始皇
5: 啊，
4: 有秦始白，秦始粉，秦始绿，秦始黑，秦始蓝，
5: 还有秦始黑
4: 啊。对啊
5: 啊，
4: 对对对，秦始黑。在这个秦始黑元年的时候，出了些个稀奇古怪的事儿。
5: 有什么稀奇古怪的事儿？
4: 哎呀，那先拿这天气来说吧。
5: 嗯，
4: 要冷真冷，要热真热。
5: 是啊。
4: 哎，
5: 那么要冷有多冷？
4: 多冷啊。我给你举个例子吧。
5: 什么叫例子呀？那叫例子
4: 啊。对对对，我给你举个例子吧。这个冷啊，什么程度？假如说您家呀吃包饺子，出门啊打醋去，拿着醋瓶子，醋啊打回来了，没留神醋瓶子掉地下了。
5: 哟，
4: 别害怕，没关系，把醋拿回来了
5: 啊。
4: 这就够了。您就知道这冷到什么程度了。还告诉您呢，还有比这冷的呢。
5: 还有冷的？
4: 哎，两个人走到街上了
5: 啊，
4: 见着面了，哥俩一说话就是拱手而别。
5: 他怎么不握手啊？
4: 握手
5: 啊？
4: 不能握手。
5: 怎么？
4: 哎，你揣着有潮气儿，刚才没握手坏了。
5: 怎么了？
4: 一招风冻上了。
5: 冻上了。
4: 哎，两个人怎么也掰不开了。要不你怎么留下古语了呢？
5: 什么古语啊？
4: 你瞧人家哥俩这交情，真是掰不开的交情。哎，就是这儿掰不开了。
5: 这么个掰不开的交情。
4: 哎，对了
5: 啊。那怎么才能掰开呢？
4: 那就得等着过年开春再说了。
5: 没听说过。嗯，等得了吗？
4: 有主意。
5: 嗯，
4: 到茶馆。

0: 就得夜里去。
1: 哦，
0: 为什么叫夜事儿？哎，就是夜里办事儿。
1: 哦，夜里办事儿叫夜事儿。
0: 对了，
1: 那么他有急事，白天非出去办去不可，这怎么办呢？
0: 那个得阴天出去。
1: 阴天出去
0: 没太阳。
1: 哦，
0: 白天谁敢出去啊？
1: 嗯，
0: 刚一出去，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子，把这头晒得一根没有了。为什么那个街上有那脑子上一根头发没有，锃光瓦亮？那是怎么回事？
1: 那是病态。
0: 什么病态？
1: 嗯，
0: 那就是太热，给晒没了。
1: 是啊，
0: 哎，
1: 哎，这个头发可也不一样。有的人呢，前面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是怎么回事？
0: 哦，前面没头发
1: 啊，
0: 后边有头发。
1: 嗯，
0: 哦，那是这么回事。
1: 嗯，
0: 打算要办事儿。
1: 嗯嗯，
0: 一手黑。今儿今天好出门办事儿，穿不好的衣服，刚一来屋门坏了。
1: 怎么了？
0: 脑子出来半拉。
1: 嗯，
0: 太阳出来了，滋啦一下，嚯，怪头的晒去。头了晒下去，后边没晒着。
1: 哦，
0: 这么回事。
1: 哎，那有的人呢，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啊，这是这么回事
1: 啊，
0: 也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嗯嗯，
0: 办完的事儿了，回家了。
1: 嗯，
0: 刚一拉屋门，脑袋进了半拉，太阳出来滋了一下子，在后边晒下去了，头没有晒着。
1: 是啊，哎，还有的人呐，
0: 啊，
1: 他是这儿有一撮头发，这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儿一撮那儿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嗯。
0: 怎么这事儿都让你遇上来了？
1: 我问问呢。
0: 啊，您说这有头发，这没头发
1: 啊？
0: 那是阴天出门办事儿。
1: 哦哦，
0: 走的旷野荒郊，
1: 嗯，
0: 大开挖，太阳出来了，没地儿藏，没地儿躲，跑到树底下去了。有的晒着的，有的没晒着的，晒着了。没头发，
1: 嗯，
0: 没晒着的，那是那树叶挡住了。为什么叫花阴凉？花阴凉的呢？
1: 嗯，
0: 就是那么留下的。
1: 这么个花阴凉。
0: 哎，
1: 哎呀，像那时候要这么冷这么热
0: 啊，
1: 这个粮食怎么种？
0: 您甭发愁。
1: 怎么？
0: 不种粮食？
1: 那吃什么呀？
0: 吃什么呀？老天爷下白面。
1: 下白面？
0: 哎。你没听老人说过吗？
1: 说什么呀？
0: 那什么啊，别出去了啊，外边下雪呢。
1: 嗯，
0: 就仿佛下白面似的。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你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1: 吃什么面有什么面。
0: 哎
1: 哎，那要是吃点高白面，
0: 高白面，高白面下鼓楼上了。
1: 下鼓楼上了
0: 啊？下城墙上了。
1: 嗯，
0: 你像北京吧，前门楼子，这不是高速吗？这就是高白面。
1: 哦，这叫高白面。
0: 哎，
1: 那我要是想吃点二路面，
0: 二路面也有地方下。
1: 下哪儿了？
0: 下咱们天津的什么？
1: 嗯，
0: 那个二的街上。
1: 哎，对
0: 对。
1: 我说您等会儿
0: 啊，
1: 下什么地方？
0: 下二的街上，二的街上。
1: 二道街子
0: 啊，
1: 这什么舌头啊？那叫二道街子。
0: 不对，二道街子。
1: 怎么叫二道街子？
0: 二路面到那儿它街子
1: 啊，
0: 二道街子。
1: 哦，这叫二道街子。
0: 您说您吃什么面？
1: 我吃点黄面。
0: 下黄村呢？黄面。
1: 那我想吃点荞面。
0: 下金刚荞，发不荞，那么荞面。做来荞面，
1: 我想吃点油面。
0: 油面下油房子，油面。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江米面。
0: 江米面下江米巷。
1: 哎，
0: 北京东江米巷，西江米巷。江米面。
1: 等会儿，下哪儿了？
0: 江米巷。
1: 江米巷啊。
0: 啊，
1: 那叫焦民巷。
0: 您哪？您不知道？
1: 嗯，
0: 过去下白面的时候叫江米巷。后来不下白面了，改的叫焦民巷了。
1: 哦，
0: 知道吗？
1: 这么回事。
0: 你说你吃什么面？
1: 我想吃点黑面。
0: 黑面下没铺了。黑面吗？黑搓一下黑面。
1: 嗯，那我想吃点棒子面。
0: 棒面下皮质厂的了，棍子棒子磕起来棒子。

0: 怎么样？
1: 哎，我呀
0: 啊
1: 想吃点杂面。
0: 杂面就下你们家了。
1: 哎，怎么下我们家了？
0: 你们家不是臭杂拌的吗？
1: 你们家才臭杂拌的。
0: 那这不是你这
1: 不像话，这杂面下在哪儿了？
0: 你怎么知道不忌口怎么什么都吃啊？
1: 这我问问你，说这杂面下哪儿了？
0: 想吃杂面
1: 啊？想吃。
0: 想吃不行。
1: 咋不行？
0: 那非得老天爷让你吃杂面才能吃杂面。
1: 怎么
0: 下的白面？
1: 嗯，
0: 刮大风，
1: 嗯，
0: 风刮打这个鼓楼刮起来了，刮到二条街上，打二条街又刮到黄村，
1: 哇，
0: 打黄村又刮到斗地，打斗地又刮到油坊，打油坊又刮到煤铺，打煤铺又刮到平厂子，这分不出来了，这杂咕隆咚的了，得了，哎，你吃杂面吧，
1: 哦，
0: 杂面，
1: 这么个杂面，
0: 哎，
1: 哦，下雪吗？是下白面，
0: 哎。
1: 那么要是下雨呢？
0: 下雨下香油啊，
1: 下香油，
0: 春雨贵如油啊。
1: 下雹子，
0: 下雹子是鸽子汤。
1: 要是刮风
0: 撒花椒盐，撒点花椒盐。
2: 嗯。
1: 下露水
0: 给你胆点醋。
1: 下霜呢？
0: 下霜就是撒点味精。
1: 呵，这碗面还真完了。
0: 啊，
1: 哎，那要是打闪呢？
0: 打闪是那个打闪抻条面，滋楞起来，抻条面。
1: 嗯，要是打雷呢？
0: 打雷那是锅底掉了，
1: 哎，那就甭吃了。
0: 这话怎么又打雷了？那会儿不打雷，
1: 不打雷。
0: 哎，
1: 哦，哎，
0: 你还想吃什么？你说
1: 我啊，想吃点肉类，
0: 肉类
1: 啊，肉类，
0: 吃什么肉
1: 啊？牛肉，嗯，
0: 没鳞的。整个的活牛给你宰得了，连下水都给你送去。
1: 嗯，
0: 一个纸钱两头牛，
1: 嚯，真便宜。
0: 可不，
1: 那我想吃点羊肉，
0: 大尾巴肥羊，那腰都跟烂板似的，一个纸钱四只羊，
1: 嚯，哎，想吃猪肉。
0: 啊，猪料啊，
1: 啊，
0: 猪料，我告诉你，甭说猪料，猪切都行。
1: 是，
0: 上面买
1: 什么呀？我说猪肉，
0: 吃
1: 猪肉，
0: 哦，就那个一身黑毛，
1: 哎，
0: 大耳朵
1: 啊，
0: 大嘴盔子，
1: 对，
0: 一走到老坑这儿，
1: 嗯，
0: 那么你想吃贪老人家？
1: 什么叫贪老人家呀？
0: 嗯，
1: 这猪，
0: 猪肉贵，
1: 多少钱？
0: 一个纸钱一头。
1: 是啊，
0: 一头猪得够80斤，
1: 哦，
0: 给80斤给开过来，
1: 嗯，
0: 不够80斤，那算小猪秧子，
1: 嗯，
0: 一个纸钱48只，
1: 嚯，哦，这
0: 多便宜，
1: 哎，那我想吃点青菜呢，
0: 青菜您搁在菜园子，一个纸钱吃这一年。什么下来您先吃什么，可以您溜溜达达的去摘去，也许人家给您送家去，吃一年。
1: 真便宜，
0: 嘿，
1: 那我要吃点鸽子呢？
0: 鸽子呀，
1: 啊，
0: 那鸽子，嗯，有您这桌子这么大块
1: 啊，
0: 一个纸钱20000块，
1: 嚯，这是鸽子，
0: 哎，
1: 那我想吃点面筋呢？
0: 面筋呢是那条面筋，
1: 嗯，
0: 跟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1: 哼，
0: 一个纸钱30000条。
1: 哎呀，真便宜，
0: 就是嘛。
1: 那我想吃点豆腐。
0: 什么
1: 豆腐？
0: 豆腐，没人吃。
1: 哦，太贵了。
0: 不，白给人吃都不吃
1: 啊。
0: 那个年头最苦就是苦的豆腐掌柜的了。
1: 是啊，
0: 白豆腐做得了，
1: 嗯，
0: 拿屉摆在门口发愁，
1: 嗯，
0: 没人吃啊，等着熟人。那位真过来。过去规规矩矩鞠一躬，哈，二爷，您上菜园子摘菜去了？啊，是啊，什么事儿？有事吗？啊，那什么，商量商量，您吃块豆腐，不吃？谢谢您了，您吃块豆腐，啊，你不吃就不吃，我那什么的呢？我不要钱，废话，我真的不要钱。 不要钱就不吃，还甭说要钱，要钱更不吃了。别紧，你先生，你咱面子事儿行吗？面子事儿啊，告诉你，上次我吃那两块，那就是面子，给你面子不小。现在不吃，别紧，您二叔，这二大爷，我给你做揖了，我给你磕头行不行？您吃一块行吗？你看你这，我说不吃，哪这么贫呢？我不吃。
2: 啪个鱼嘴巴
0: 啊！
2: 到房掌柜回过头来，闷闷的哭。那位让长哥去，没理他这茬。那到房掌柜的就问
1: 您呐，您别说了，别说了，别说了。
2: 您呐都没边儿了，
0: 边儿
2: 啊，
0: 边儿有啊
1: 啊，
0: 有边儿有边儿，你这早点去，早点去，他那个边儿啊，他老房。他那一煮呢，他有那蜂窝，他得煮点白薯鸡。
1: 什么边儿啊？
0: 什么边儿啊？不豆腐边吗？
1: 嗨，不是豆腐边。
0: 什么？
1: 我说您说这话都没边儿了，
0: 说话要边儿干嘛呀？你说话在边上，我说话在沿上，他说话呢在犄角上。
1: 这是我说您这说话没边儿了，
0: 怎么没边儿啊？
1: 像您刚才说吧，
0: 啊，
1: 说这个搁着。一个制钱呢卖2万块
0: 啊，对呀，
1: 他呀可能是4万块囤来的，
0: 那倒是，
1: 他这有赚，
0: 哎，
1: 是不是？那个面筋呢，
0: 嗯，
1: 都像这个电线杆子那么老长
0: 啊
1: 啊，您甭管他怎么做的吧，
0: 嗯、
1: 是不是？一个制钱呢是3万条，
0: 对呀，
1: 他也许是啊5万条囤来的
0: 啊，
1: 这都有赚，
0: 对，
1: 唯独这个豆腐
0: 啊，怎么了？
1: 您说。豆腐房掌柜的做出来豆腐没人吃
0: 啊，
1: 还得央个人家。
0: 对呀、啊，
1: 央个人家嘛，跪地下给人作揖，人家都不吃
0: 啊啊啊，
1: 还央个起来没完，
0: 就是
1: 给人家央个烦了嘛
0: 啊，
1: 啪一下子让人打一大嘴巴
0: 啊啊！
1: 你说这个豆腐房掌柜的他是吃饱了撑的，
0: 是啊
1: 啊，神经病。
0: 对呀、
1: 啊。是不是
0: 本来是吗
1: 啊
0: 豆腐做得了你干嘛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饭本饭粒来的
1: 对呀、啊、
0: 告诉你
1: 嗯
0: 说话要思考
1: 哎
0: 别呀、啊、信口开口逮什么说什么
1: 是啊
0: 别让人笑话
1: 嗯
0: 告诉你这个豆腐呀
1: 嗯
0: 豆房掌柜的他不是神经病
1: 哎就是嘛
0: 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啊？
0: 你没通过大脑啊！
1: 是啊，
0: 随便这么一说，哎呀，一说我不乐意跟你们这没有学问人说话，就在这儿豆腐白给人吃，我都没听说过。
1: 行，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这豆腐白给人吃，谁说的呀？
0: 不是你说的吗？
1: 哎，他赶我身上了。豆腐白给人吃啊，是你说的，
0: 我说的
1: 啊。
0: 不能，不可能的事儿。
1: 你怎么
0: 为了我这么大学问，我能说那话？
1: 你那么大学问呢？可不你说的吗？
0: 没，
1: 你要不信，咱问问大家，是不是你说的？
0: 啊，对，
1: 嗯、
0: 不错、
1: 啊，
0: 是我说的。
1: 啊，
0: 你把我怎么样？
1: 打架呀、啊！
0: 我说了，你怎么着吧？
1: 是什么怎么？我不打架，我就问问你，这个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你听着纳闷
1: 啊当然了
0: 不但你纳闷
1: 嗯
0: 我也纳闷、
1: 哎、你纳闷像话吗
0: 他我纳闷有道理
1: 啊你说说
0: 他为什么这个豆白给人吃
1: 啊
0: 他我没跟你解释
1: 嗯你解释吧
0: 我没说明白
1: 嗯
0: 我说明白一解释你就哦恍然大悟哦是这么回事
1: 啊、
0: 哦、故此豆腐白给人吃
1: 是那你说说吧你说解释解释
0: 他这这个
1: 嗯
0: 他反正这个话呀
1: 啊
0: 话不说不知
1: 嗯
0: 目不转不透
1: 哎
0: 砂锅不打一辈子不漏
1: 嗯
0: 他这个盐打冷鲜
1: 嗯
0: 醋打冷酸
1: 嗯
0: 这个他是这个他是这么回事
1: 啊啊
0: 他这个豆腐他为什么白给人吃
1: 就是啊
0: 他有一定的道理啊
1: 嗯
0: 他这个道理在哪儿呢、
1: 嗯、
0: 他这个豆腐他怎么了他就白给人家吃
1: 是啊
0: 他这个豆腐啊
1: 啊
0: 他这哎对了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1: 哦这豆腐是白的他白给人吃、
0: 哎、对了
1: 那煤球是黑的就黑家给人送去
2: 啊，这这大同小异，就是
1: 什么大同小异啊？你得说出道理来。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2: 为什么白给人吃？他核算这，他是他他他他是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
2: 核算这个豆房这这他这这掌柜的呀，
1: 啊，
2: 他掌柜的他是那什么？
1: 嗯。
2: 他呢他错来他也不乐意当掌柜的，
1: 嗯，
2: 他也知道豆腐做得了秧歌。

0: 人家人家不吃，不吃完了还给一嘴巴，他心里是不好受，不好受呢。后来他就跟大家说，得了，往后你们呀，别管我叫掌柜的了，我打了以后我不当掌柜的，那么你们当掌柜的。那些人一想到人家开的买卖，干嘛让人家不当掌柜的呢？咱们不能当掌柜的，这么办，您呢还当掌柜的。他一想呢，要不然我还当掌柜的吧，就是明白了吧。
1: 我明白什么了？我你这折腾掌柜的啊啊！我问你，这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
0: 可你怎么没忘这茬啊你？
1: 当然了，你说出来啊。
0: 豆腐白给人吃，这么回事？
1: 怎么回事？好
0: 在这个豆腐王这掌柜、啊、他这喝、啊、豆腐为什么白给人吃？豆腐掌柜、嗯、这哎豆腐王掌柜，哎对了，
1: 什么对了？
0: 他不是掌柜的，
1: 他不是掌柜的，
0: 他不是掌柜的，
1: 那是什么呀？
0: 他是贩猪的猪客人。
1: 哦，
0: 刚才我跟你说过，
1: 嗯，
0: 小猪秧子，一个纸钱48个，
1: 啊，
0: 够80斤开过来。大猪一个纸钱一个，对不对？
1: 对、啊。
0: 他呢，早起来，上贩卖小猪的地方买只小猪去，
1: 嗯，
0: 花一个纸钱买48个。到这儿踹，拿豆腐渣踹猪，踹来踹去，踹来踹去，长高个儿上称一腰，80斤，大抬头，卖一个纸钱一个，豆腐渣踹猪，豆腐没用，搁在门口，让熟人吃，你白吃他一斤，你那豆腐，你想，你不买那一口猪吗？一个纸钱48个买来的，卖一个纸钱一个，他赚你47个纸钱，明白吗？他不打这个，
1: 哦，
0: 明白了吧？
1: 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
0: 哦，
1: 明白了吧？这么回事？
0: 哎，对了，
1: 哎，那既然这样，他用豆腐渣喂猪，连那豆腐他一块喂猪，好不好啊？那省得还秧歌人家，还得给人跪着。
0: 啊、哦，
1: 是不是？
0: 也是你这个意思吗？这个连豆腐带豆腐渣一起喂猪？
1: 哎，
0: 那办不了，那不行，
1: 怎么不行？
0: 他你不知道，他这个豆腐不吃猪
1: 啊？
0: 不，这个猪他不吃豆腐。
1: 怎么？
0: 他这个豆腐是水菜，他、
1: 嗯、
0: 不瓷实，豆腐渣瓷实、
1: 嗯。
0: 哎，净喂的豆腐渣长这么大个，上称腰80斤，净喂的豆腐整能快不长膘。也长这么大个，上称腰4.5，
1: 啊，
0: 没人要啊！
1: 有4.5的猪吗？
0: 哎，他猪啊，他不吃豆腐，
1: 哦，
0: 豆腐不瓷实，
1: 哦，喂豆腐渣瓷实。
0: 对了，
1: 哎，那要是喂他生豆腐，那不比豆腐渣更瓷实了吗？是不是？
0: 哦，喂他整个的豆腐，
1: 哎，
0: 那不行
1: 啊！
0: 他你糊涂，
1: 嗯，
0: 他你不明白，
1: 我怎么不明白？
0: 他这个猪啊，他不吃那整豆子，
1: 怎么？
0: 他吃那整豆子，他搁腮帮子
1: 啊！
0: 对了，猪都没牙，
1: 没牙，
0: 猪长牙这才多少年呢？打乾隆14年以后，猪才长的牙，知道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
0: 他不吃这个整个的，
1: 哦，这猪嘛不吃整豆子。
0: 对了，
1: 哎，那你用拐磨子把豆子拐碎了，为他生豆铲子，不也一样吗？
0: 那就随你便儿了。
1: 什么叫随我便儿啊？我问你呢？
0: 问我在哦？你说为的生豆铲子？
1: 哎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猪他不能吃生豆铲子，
1: 为什么？
0: 他吃生豆铲子，他那个得肠胃炎，你知道吧？
1: 啊，
0: 得肠胃炎，闹肚子，拉稀，还得打青霉素。他不吃生的，
1: 好、哦，他不吃生的。
0: 哎，
1: 那你把这豆铲子用火烀熟了再喂不一样啊？
0: 哎呦，你怎么这么糊涂？他烀不熟啊？
1: 怎么？
0: 他那个年头没火
1: 啊？
0: 哎，我糊涂了，没火怎么做豆腐来着？
1: 就是。
2: 陪您听过了刚才这段相声《老老年》，看一下时间，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您大伙儿的陪伴收听，下期节目会更加精彩，希望您明天的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欢乐群英会，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2: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收看大鱼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1号，全区警示教育会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全省全市警示教育会要求，深刻汲取政绩观偏差错位典型案例的教训，以案为鉴，以案铭记，以案促改。教育引导全区广大党员干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以正确政绩观干事创业，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大鱼圈篇章。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大鱼圈区委书记张学东主持会议并讲话。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任成、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陈勇、区政协主席吕中军出席。会上，全体参会人员观看了警示教育片《警钟为你长鸣：政绩之问》。会议指出，要深刻认识政绩观偏差错位的严重危害，切实增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高度自觉，要深刻认识到政绩观出现偏差错位会严重弱化党的领导，动摇事业根基，必须锤炼党性，立党为公。要深刻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错位会严重侵害群众利益，损害干群关系，必须心系群众，为民造福。要深刻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错位会严重违背发展规律，阻碍党的事业发展，必须实事求是，科学决策。要深刻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错位会严重助长虚浮之风，迟滞发展步伐，必须不务虚功，真抓实干。要深刻认识到政绩观偏差错位会严重破坏政治生态，滋生腐败问题，必须刀刃向内，自我革命。要向内纠治自己的政绩观偏差，转作风，树新风，提高拒腐防变能力，做好良好政治生态的建设者、维护者、引领者。会议强调，要坚持以案为鉴，深刻警醒，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坚决防范和纠治高质量发展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要善于统筹把握稳与进、立与破、当前与长远、局部与全局的辩证关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大鱼圈全面进步。要坚决防范和纠治优化营商环境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误，坚决整治服务意识不强、政府不讲诚信、检查执法不规范、吃拿假药等突出问题，以营商环境明显好转、根本好转，赋能大鱼圈高质量发展，坚决防范和纠治增进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时刻把群众安全放在最高位，树牢宗旨意识、公仆意识，用心用情用力办好民生实事，不断增进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坚决防范和纠治统筹发展和安全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问题，注重运用改革的思路、法治的办法推动工作，让发展更可持续，让安全更有保障、更具有韧性，坚决防范和纠治全面从严治党方面的政绩观偏差错位问题，不断锤炼党性修养，砥砺初心使命，始终坚守共产党人的精神高地。会议强调，要坚持更高标准、更严要求，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在拧紧责任、强化学查改、建章立制、结合转化上持续用力，以整改实践实效检验学习教育成果。区级领导班子成员、区法检两长、区直各单位、各镇街道领导班子成员、管委会内设机构领导班子成员、各部委办局属事业单位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税务局、区气象局、市自然资源局、大鱼圈分局、大鱼圈生态环境分局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区法院、区检察院分管日常工作的同志、区委巡查组组长、巡查专员、区属国有企业领导班子成员参加会议。 2026营口鲅鱼圈马拉松在激情与欢呼中落下帷幕，参赛选手穿越平坦舒展的赛道，感受着市民真挚热忱的助威，在畅快奔跑间深度领略了鲅鱼圈宜居宜游的城市风貌。本届赛事对路线进行了优化调整，全新赛道成为跑友们热议的焦点。多位参赛选手表示，新的路线规划更加科学，极大提升了跑步体验，有利于选手发挥水平。
1: 我觉得这个赛道安排应该是更科学合理，
2: 除了天气能热一点，整体赛道非常平坦，跑起来很舒服。
0: 鲅鱼圈用无微不至的服务温暖了每一位跑者的征程，从赛事信息的精准推送到赛道沿途周到的降温措施，整座城市把参赛选手放在心上的这份诚意，让大家在奔跑中收获了满满的安心与舒适。
3: 然后整体的服务，然后领悟这个环节，包括后续包括公众号发布信息都是比较及时的，比较详细的。
4: 天气这么热，但是我们跑也不费劲，它那个补水站多，还有那个喷那个水也挺好。
5: 赛事服务也非常到位，各种水啦，这个能量点补给都非常好，及时。
1: 赛道也好，风景也好，然后包括这个加油的群众也好，我觉得对于我们鲅鱼圈来说，作为我鲅鱼圈人，我是非常的自豪。
0: 赛道变身城市文明的流动窗口，鲅鱼圈的待客之道赢得跑友的称赞。
6: 鲅鱼圈我非常的喜欢，去年来的时候就是道边的观众特别多，然后就给咱们加油啊什么的，就气氛特别好，所以我特别喜欢鲅鱼圈马拉松。
2: 赛道两边的观众啊也非常热情，
5: 我给我们呐喊加油，我们也非常感谢观众。
7: 然后这些补给啊还也能跟得上，然后跟小伙伴们玩的还挺开心的。
0: 许多参赛选手提前抵达，在比赛之余感受当地的风光与人文，无论是美丽的海滨还是地道的特色美食，鲅鱼圈都给远道而来的跑友们留下了深刻印象。
2: 头一天来的上那个海边去溜达玩，非常非常好，适合旅游。
6: 出租车司机也特别好，告诉我们哪块那个吃的好，然后我们去了确实是那样。
3: 到附近玩了一玩，感觉鲅鱼圈挺好，挺美。
5: 鲅鱼圈呢，我们连续参加赛事，每次都不同的体验，非常棒。过年我们还来。
0: 连日来，由鲅鱼圈区关工委主办、中华宣讲团承办的“孝行天下，行者无疆”主题孝道宣讲活动在我区正式启幕。中国十大孝子、全国十佳孝贤王凯先后走进区市民活动中心、望海学校、营口市第29中学，用亲身经历传递孝善正能量。

0: 表。
1: 宣讲现场，王凯深情讲述自己的孝行故事，为圆老母亲游览祖国山河的心愿，他与同伴一同启程，历时517天，徒步37000余里，一路风餐露宿，步履不停，全程磨破37双鞋子，用漫漫征途和长久陪伴诠释孝心。平时真挚的讲述打动全场师生，现场掌声阵阵。凭借实实在在的孝善之举，王凯荣获中国十大孝子、全国十佳孝贤等荣誉，为全社会树立了孝老爱亲的鲜活榜样。区关工委主任江兴业参加活动。
0: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收看，再见。

因港崛起，向海腾飞。这里黄金海岸魅力无限，母爱圣地温情脉脉，千年汤泉滋养身心。这里是开放前沿，兴业乐土，宜居佳境。这里是生态海港城，幸福鲅鱼圈。振兴突破决战决胜之年，鲅鱼圈正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二中、三中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到辽宁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活力澎湃，机遇如海，鲅鱼圈向海而生，前景无限。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寸流光凝成的珍品。

美南粤，多彩弯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互联网电视看不了直播频道，请选择有线数字电视。有线电视以较高的传输安全保障等级，向广大电视用户提供了安全、规范、可靠的电视直播服务。看电视选有线，开机看直播，收费更透明，信号稳定，画质清晰。百泉广通传媒有线电视离您更近，服务更优。客服热线04176292345，04176256463。用5G 到广电192靓号任您选，中国广电大流量卡上市了，每月仅需29元，赠送100G 全国通用流量，赠送100分钟通话，流量多用多送，不限速，不限 APP。套餐内每月剩余流量可结转到下个月。现在优惠活动中，首充100元话费赠送100元话费。办理地址：百泉新闻大厦数字电视服务大厅，地址：闽江路世纪广场南新闻大厦一楼收费服务大厅，服务热线04176256463。芦屯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百泉道口北行700米道东，服务热线04177200099。雄越数字电视收费大厅，地址：雄越有线电视传输中心综合执法南50米，服务热线04177056133。红海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市民服务中心西北角道对面，服务热线04176721499。安平数字电视工作站，地址：贺店村委会二楼，服务热线04176292345。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3: 这小子干嘛呀？是不是要偷车？我要发网上曝光去。
4: 今天他特别想，是不是才开始？
5: 不是好的，
6: 就该曝光
7: 了。今天怎么不正
8: 义？大白天的就要偷车。
2: 此前热议疑似偷车事件大反转，车主澄清画面当事人实为保护车主财产安全，因误解引发舆论。
9: 差点冤枉。
10: 不了解真相就评论，坑人啊！

0: 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哦。
1: 这就是高利诈骗，切勿上当。
2: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3: 诈骗的真相是，
4: 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5: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4: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6: 人这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的美。
7: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致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解灾，造福人民。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受东北冷温影响，那么预计6月3号傍晚到4号上午，我市有中雨到大雨，个别乡镇呢是有暴雨，局部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雷雨时的最大风力8到9级，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20到30毫米，主要的降水时段呢是3号的后半夜。那么一定要注意防范降雨、大风、强对流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来看一下气温，那全地区的最低气温呢是在18、9度上下的，最高气温在25到28度左右。明天一天到后天白天呢，我市是中雨到大雨，并伴有雷电，下午转多云。那么北风4到5级，阵风7级，雷雨时的最大风力8到9级，最低气温在15到16度，最高气温在23到25度。再来看一下未来3到5天的天气情况，在未来3到5天里呢，预计周末的时候可能还会有降水天气造访，那么大家要关注临近预报，合理安排出行。最后来看一下海面，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渤海北部海面东南风08点前后转西北风5到6级。一些城市和流景区预报：徐汇镇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红旗镇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芦屯镇多云转雷阵雨，19到27度。上海广场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万山多云转雷阵雨，18到27度。营口港多云转雷阵雨，20到25度。紫外线指数预报等级2级。

0: 1933年五月中旬，杨靖宇穿着这件长衫，化妆成商人，来到哈尔滨向省委汇报工作。在这间半地下室的小屋里，杨靖宇反复阅读着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就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于1933年。
1: 这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2: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1: 古装剧看多了吧？
2: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1: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2: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1: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2: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1: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3: 丽人榜样与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我们一起学习努力遇见最美的自己。司机是女性终身的好伙伴，能随时随地的保暖，更能够给一件平凡的衣服增光添彩，加上一点点小创意，就可以达到意想不到的出彩效果。节目当中，我们首先开启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我们来聊聊怎么把女性必备的司机玩出18种花样。在欧美和日本，崇尚从细节见精致的女人们，无论在公共场合还是休闲度假的私人时光，都不会忘记用丝巾来作为点缀的单品。下面我们就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丝巾的18种花样。首先是包裹结，出门在外，零零碎碎的小东西总是一大堆，所以呢，经常会用到随身的包裹。需要的时候，怎么把丝巾变成一个小背包呢？我们来看看包裹结。这种结法起源于日本，但是如今呢，有了质的发展，可以说是更优雅也更时尚了。改进版的方法是把大的丝巾对角打结，放一些轻便柔软的物品进去，然后呢，另两头的顶端打结，就可以往肩上一背就出门了。丝巾项链可非常特别，一定会不落俗套。深 V 领的衣服，谁说一定要搭配雍容华贵的项链呢？丝巾的轻柔质感，随意地营造出高贵特别的格调。小号丝巾叠成长条，在中间打结，然后呢，每隔3到4公分再轻轻地打结，直到完成，最后呢，系在脖颈上就可以了。阔肩披风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更加宽阔的肩部，削弱过于瘦小的身躯，适合娇小的女性。在丝巾的4个角上两两打结，变成筒状，手臂呢从中间穿过，就是一件很特别的披肩了，用途也很广泛。挂脖吊带是我非常钟爱的一种服装式样，用丝巾来演绎就更为柔和。方形的丝巾两脚打结挂于脖后，剩余的2个角绑结搭在身后就可以了。这种宽松的样式能够营造出性感而高雅的风情。披肩是用在穿着吊带衫或者是无袖衫的时候的，它能够避免过度的暴露，还能够在空调房里保持温暖。把正方形的大丝巾对角对折，从前方绕过脖子，丝巾的角垂于胸前就好了。偶尔来一点嬉皮式的中性气息，是不是也不错呢？丝巾可不只是温柔敦厚的一面，酷酷的风格也是能够轻松 hold 住的。头巾结就是第一选择，如果这正是你中意的，那何不妨用丝巾来试一试呢？对折之后的丝巾，折痕的一边遮于额头上，注意不要阻挡住眉毛。然后呢，丝巾的2个角在耳后打结，缠绕成花形，帅气而浪漫的那个小姐姐就是你了。平淡呆板的职业裤装是不是感觉缺乏新意呢？那就让丝巾腰

来解救你吧。首先呢，需要一个皮带扣，你可以从你不喜欢的或者已经损坏的皮带上获得。接着把长丝巾折成条状，两个顶端从中间穿过，根据你自己的腰身，在离开皮带扣5到10公分的地方打个结，是不是很漂亮呢？丝巾发绳最早出现在欧洲的艺术家们的身上，渐渐地被广大的普通女性所喜欢，原因就在于它浓厚的浪漫气息。在平时的休闲时光，既收拢了长发，又多了一份特别的魅力。调整丝巾的宽度，折叠成长条之后，从头顶像头箍一样挽到发尾，在耳后打结，把两根长丝带像编辫子一样随意地绑入发辫，最后呢再用皮筋固定一下就可以了。丝巾插肩衫也是一种选择，正面的保守是为了背包的小小性感，全裸背的设计让夏天多了一些轻快和凉意。大丝巾两次对折之后，把顶端系结挂于脖子后面，再把腰部的两个顶端在身后打结，调节丝巾领部的大小就可以了。可别忘记了还有海盗头巾呢，不用说，这样帅气的头巾绑法起源于神秘的海盗，大大的丝巾对折之后，在脑后绑成一束，可爱又帅气的造型，轻而易举的就可以获得。说起海盗头巾，接着必然要提到海军结，这两种用法的名字还很像一对儿呢。酷酷帅帅的领结是海军制服所带来的灵感，你大可以用蓝色、白色或者是红色的配色，对折之后的小型方巾绕过脖子，在胸前轻轻打结，即可以感受到扑面而来的大海的气息。厌倦了皮质的包链，或者是出门在外包链突然罢工断裂，不用担心，用你的丝巾来加以替代就可以解决。对于不能脱卸的包链，还能够用缠绕法来进行改装。出门在外突然发现忘记带购物袋了，大包小包的抱在身上多尴尬呀，还是请丝巾四角包来帮忙吧。四个角分别打上结，再在同侧的顶端相互打上蝴蝶结，轻松搞定，优雅又方便。别急，最后啊还有空姐结没有出场呢。这样的领结式丝巾最早出现在乘务员的制服上，其干练又不失女性柔美的样式很快就得到了发扬光大，越来越多的职业女性选择这样的结带方式来作为职场女性服装的点缀。把小块的丝巾折叠成条，然后呢在脖颈处松松地打两个结，正面拉开，歪向脖子一侧，就完成了。怎么样，这些丝巾的用法有没有 get 起来呢？回到家里就在柜子里面把丝巾找出来，明天我们一起变身精致时髦的小仙女。今天的魅力达人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开始下半段节目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放松一下。

0: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 现在继续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欢迎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在那里还有更多精彩与你分享。你有没有被别人的一句话所打动过呢？一句句生活里忘不掉的对白，往往是温暖回忆的浓缩，藏在我们的脑海里，替我们照亮接下来的路。今天的心灵花园，雨飞和你分享散文家张晓峰的一句好话。

小时候过年，大人们总是要我们说吉祥话，但碌碌半生，竟有一天我也要教自己的孩子说吉祥话，这才蓦然警觉，这世间好话是真有的，但却不是升官发财添丁这一类的。好话是什么呢？冬夜的晚上，从爆白果的馨香里，我有一句没一句的想起来了。我最先想起来的是一句很朴素的话，你们爱吃肥肉还是瘦肉？讲故事的是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名叫阿蜜，那一年我8岁，听她一遍遍地重复讲这个故事，不免烦腻。故事是这样的，有个人啊，欠人家钱，一直欠，欠到过年都还没还呢，因为没有钱还嘛。后来那个债主不高兴了，他不甘心，所以到了吃年夜饭的时候，就偷偷跑到欠钱的家里，躲在门口偷听，想知道他是真没钱还是假没钱。听到开饭了，那欠钱的说，今年过年我们来大吃一顿，你们小孩子爱吃肥肉还是瘦肉？顺便插一句嘴，这是个老故事，那年头的肥肉瘦肉都是无上美味。那债主站在门口听得清清楚楚，气得要死，心里想，你欠我钱，害我过年不方便，你自己原来还有肥肉瘦肉捡着吃嘞。他一气就冲进屋里，要当面给他好看。等到跑到桌上一看，哪里有肉，只有一碗萝卜一碗番薯。欠钱的人站起来说，没办法，过年嘛，萝卜就算是肥肉，番薯就算是瘦肉，小孩子嘛。原来他们的肥肉就是白白的萝卜，瘦肉就是红红的番薯。他们是真穷啊，债主心软了，钱也不要了，跑回家去过年了。许多年过去了，这个故事每到吃年夜饭时，总会自动回到我的耳畔。故事分明已经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老故事，但那个穷父亲的话多么好啊，难关要过，礼仪要守，钱却没有，但只要相连相爱，菜根也自有肥厚丰腴的味道。在生命宴席及寒检的时候，在关爱极窄极难过的时候，我仍然要打起精神对自己说，喂，你爱吃肥肉还是瘦肉？接着的一句话是先生说的，他对我说，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那次他去欧洲开会，然后转美国，前后2个月才回家。我去机场接他，提醒他说，把你的表拨回来吧，现在要用台湾时间了。他愣了一下，说，我的表一直是台湾时间啊，我根本没有拨过去。那多不方便。也没什么，留着台湾的时间，我才知道你和小孩在干什么，我才能想象现在你在吃饭，现在你在睡觉，现在你起来了，我喜欢跟你用同一个时间。他说那句话算来已有10年了，这句话却像一幅挂在门额的绣锦，鲜色的底子历经岁月，却仍然认得出最初绣的是鲜艳的花朵。我和他只不过是平凡尘世中平凡又平凡的男子和女子，注定是没有情人可述的人，但久别乍逢的淡淡一句话里，却也有我一生惊动不已感念不尽的恩情。哟，想起来了，还有这一句话是，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
那是经过罗马的时候，一位新结识不久的朋友执意要带我们去喝咖啡，很好喝的，喝了一辈子难忘。他这么劝着我们，跟着他东拐西拐，大街小巷的走，石块拼成的街道美丽繁复，走久了让人会忘记了目的地，竟以为自己是出来踏石块的。忽然一阵咖啡的浓香侵袭过来，不用主人指引，自然知道咖啡店到了。咖啡放在小白瓷杯里，白瓷很厚，和中国人爱用的薄瓷相比，另有一番稳重笃实的感觉。店里的人都在专心地品着咖啡，心无旁骛。侍者从一个特殊的保暖器里面为我们拿出了杯子，我捧在手里忍不住惊讶，咦，这杯子本身就是热的。侍者转身微微一躬说，女士，好咖啡总是放在热杯子里的。他的表情既不兴奋也不娇侈，甚至连广告意味的夸大也没有，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天经地义的事而已。是的，好咖啡总是应该斟在热杯子里的，凉杯子会把咖啡带凉了，香气想来就会蚀掉一些。其实好茶好酒不也都如此吗？原来不仅是人，连物品也是如此的自持自重的。庄子中的好鸟折枝而栖，西洋故事里的宝剑深砌石中等待大英雄来抽拔，都是一番万物的清贵，不肯轻易亵渎怠慢了自己。还有一次有人说，将来我们一起老。其实那天的会议倒是很正经的，仿佛是有关学校的研究和发展之类的。有位老师站了起来说，我们是个新学校，老师进来的时候都一样年轻，将来要老我们就一起老了。我听了简直是急痛攻心，赶紧别过头去，免得让别人看见了泪水。

从来没有想到，原来同事之间的萍水姻缘也可以是这样的一生一世啊。学院里平日大家都忙，有的分析草药，有的解剖小狗，有的带学生做手术，有的正埋手典籍，研究范围相差既远，大家都无暇顾及别人。然而在一年一度的后山蝉鸣里，在一阵阵的上课钟声里，在满山相思树芬芳的韵律中，我们终将垂垂老去，一起交出我们的青春而老去。竟然有一句话让我一念感动，一夜成长，一生不忘。刚才我们分享到的是张晓峰的散文《一句好话》。今天的丽人榜样到这里又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节目之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丽人榜样，我们明天见。

0: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1: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你是哪一位？路遥对于90后来说也许略显陌生，他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以恢宏的气势和史诗般的品格，全景式地展现了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城乡社会的生活以及人们思想情感的巨变。这部作品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1992年，路遥英年早逝，年仅42岁。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来分享到的则是路遥的另一部小说《人生》，同样十分精彩。人生是路遥的一部中篇小说，改革时期陕北高原的城乡生活构成了他的时空背景。高中毕业生高嘉林回到土地，又离开土地，再离开土地，再回到土地，这样人生的变化过程构成了其故事构架。高嘉林同农村姑娘刘巧珍、城市姑娘黄亚萍之间的感情纠葛构成了故事发展的矛盾，也正是体现那种艰难选择的悲剧。人生问世不久即轰动全国，反响热烈，由著名导演吴天明拍摄为同名电影之后，更是家喻户晓，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之作。真正奠定路遥创作基础的作品就是这部小说《人生》。当路遥年轻时不停地奔波在城市与乡村时，他最为熟悉的生活即是城市交叉地带，充满生机和机遇的城市生活对于像他那样身处于封闭而又贫困的农村知识青年构成了一种双重的刺激，不论在物质还是在精神上。路遥思考并理解了这一现象，在城市化的浪潮汹涌而来的种种冲击中，他提出了农村知识青年该如何做出选择。早在大学读书时，路遥阅读了大量的经典名著，并对新中国的文学成就进行了一番巡视。他发现以前的小说带有某种脸谱化的倾向，正如儿童眼中将电影中的人物形象简单分为好人和坏蛋，而人的思想是复杂的、多变的，绝对不能将复杂的人性这样简单的划分。这种思考体现在人生的主人公高嘉林身上。高嘉林正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复杂的人物，他身上既体现了现代青年那种不断向命运挑战、自信坚毅的品质，同时又具有心性朴实的传统美德。他热爱生活，心性极高，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关心国家问题，爱好打篮球，并融入时代的潮流。他不像他的父亲那样忍气吞声、安守本分，而是有更高的精神追求，但是他的现实与他心中的理想总是相差极远。正是这样的反差构成了他的复杂的性格特征。当他高中毕业回到村里后，当上了民办小学的教师时，他很满足这个既能体现他的才能而又对他充满希望的职业。但是好景不长，他就被有权有势的大队书记高明楼的儿子顶替了，他重新回到了土地。正当他失意无奈甚至有些绝望的时候，善良美丽的农村姑娘刘巧珍闯进了他的生活。刘巧珍虽然没有文化，但却是真心真意地爱上了高嘉林这个文化人。他的爱质朴纯真，他以他的那种充满激情而又实际的做法表白了他炽烈的爱。而实际上他所得到的爱从一开始就不平等，高嘉林在他的眼中是完美的，而他对于高嘉林来说只是他在失意时找到了精神上的慰藉。当机遇再次降临到了高嘉林身上，他终于抓住了这次机会， 重新回到了城市。城市生活给了高加林大显身手的机会，又让他重新遇到了他的同学黄亚萍。与巧珍相比，黄亚萍无疑是位现代女性，她开朗活泼却又任性专横。她对高加林的爱炽烈大胆，又有一种征服欲。高加林的确与她有许多相似的地方，他们有相同的知识背景，又有许多感兴趣的话题。当他们俩口若悬河，侃侃而谈时，高加林已经进入了一种艰难的选择之中。当高加林隐隐地有了这种想法时，他的念头很快便被另一种感情压下去了。他想起了巧珍那亲切可爱的面庞，想起了巧珍那种无私而温柔的爱。当巧珍带着狗皮褥子来看他时，他那种难以说出的复杂的感情一下子表现了出来。在经过反复考虑后，他接受了黄亚萍的爱，可同时意味着这种选择会无情地伤害巧珍。当他委婉地对巧珍表达了他的这种选择后，巧珍含泪接受了，但他却并没有过多地责怪高加林，反而更加担心高加林以后的生活，劝他到外地多操心，但是泪水却在脸上刷刷地淌着。但是好梦难圆，高加林进城这件事终于被人告发了，他要面对的是重新回到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的所有的理想抱负如同过眼云烟，难以挽留了。他难以承受这份打击，更难以面对生他养他的那片土地。他减少了狂热又冷静的反省，接受了顺德爷爷的一番话，而后一下子扑倒在黄土地上。路遥在人生中引用了作家柳青的一段话，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但紧要处常常只有几步，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生活道路是笔直的，没有岔道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业上的岔道口、个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错一步，可以影响人生的一个时期，也可以影响一生。这段话的确可以作为《人生》这篇小说的一个注解。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的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在想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路遥的人生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人生只有一次，正如《童梦奇缘》中冯小刚的那句经典台词所说的一样，生命是一个过程，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可悲的是它不能够重来，可喜的是他也不需要重来。所以我们要把握人生，把握人生的未知性，把握人生的抉择，把握人生美好的爱情，把握人生中理想与现实的差距，怀一颗积极向上的心，揣一颗世事平常心，走好奇妙人生的每一步。

0: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1: 我是一凡，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一切和美好文字有关的话题，都欢迎你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我们共同分享。我们曾经都是孩子，有一天也会为人父为人母。小时候我们在父母眼中总是最特别的一个，长大后大部分孩子又都成了最普通的人。而你又是否能够接受未来孩子只是个普通人的事实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分享到的这篇文章的主题就是，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个普通人。有一个场景多年来一直记忆深刻，儿子上小学那年，因为年龄不够，所以托了个熟人去学校找校长通融，没想到在校长室碰到了很多和我们一样的家长。校长当然是不答应让孩子早上学的，但家长们都不依不饶，让孩子在校长面前各显神通，有的让孩子当场给校长背古诗，有的现场出题让孩子算算数。总之家长们想向校长强调，我家的孩子不是普通人，就应该提前上学，如果像其他孩子一样的年龄入学，简直就是浪费光阴，遏制天才。说实话，当时我心里对其他家长的表现颇不以为然，因为他们孩子的那些小伎俩我家孩子早就会了。我心里琢磨，他们比我家的孩子

差远了。当时的入学规定还没有现在这么严格，最后在家长的软磨硬泡之下，所有孩子都上了一年级。不知道后来其他孩子发展如何，反正我家孩子并没有像自己预想的那样成为天才。在以后的求学之路上，他曾经做过小池塘里的大鱼，也做过大池塘里的小鱼，终于发现人外有人，天外有天，真正天赋异禀者只是凤毛麟角，而且并不属于自己。有人说得好，中国家长和西方家长相比，最大的不同点就是我们无法接受我们的孩子将来可能是一个普通人，但是对绝大多数家庭来说，自己的孩子就是一个普通人，这就是现实。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我们大多数家长都是怀着孩子不考双百誓不罢休的心态，天天接送孩子上下学。我们这时全然忘了，自己两口子上学的时候成绩都是不上不下，彻头彻尾就是一个普通人。既然如此，我们凭什么就要求生出来个孩子就聪明绝顶，就一定要高人一头呢？每个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与众不同，这样望子成龙怨女成凤的心理我们都能理解，但美好的愿望是一回事，骨感的现实是另一回事。又有神童之欲，少怀大志，长而无闻，终于草木同朽，这是很多人的成长历程，也是很多家长培养孩子的历程。认为自己的孩子不普通，这本身就是很多普通人的普通想法。残忍一点说，有时候正是因为我们普通，所以才会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然后等孩子慢慢长大，一次次希望变成失望，最终不得不承认自己的孩子原来和自己当年一样。不必伤心，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我们总会慢慢地发现，自己的孩子用尽了洪荒之力，也成为不了人群当中最优秀的那一个，于是慢慢降低了对孩子的期望值，盼着他能顺顺利利上个大学，找个工作，组个家庭，一辈子平平安安就好。很多人初为人父初为人母都说过同样的话，孩子刚出生最关心的不是男孩还是女孩，不是漂亮还是不漂亮，不是多胖多瘦，而是身体不要多点什么或者少点什么。我们只是想要一个和别人一样的正常的孩子，这才是我们的初心呐。总有一天我们要接受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总有一天我们会欣慰孩子只是一个普通人。一家人在一起过普通人的日子，享受普通人的快乐，这才是最真实最踏实的生活。这里是阅读时间，愿每一次与文字的邂逅都会带给你一份阅读的快乐。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双一鞋，笑谈筋骨。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
1: 这严监生严志和这病啊越来越重了，尤其到了秋天起不来床了，这身体也是越来越虚弱了，病是日重一日啊。这大夫给开方的里边呢有大补人参，他一看这人参说什么不让用，这人参太贵了。你看他这人吧，当初他的大奶奶王氏有病的时候，人参的父子随便用，大把大把银子花，哎，他舍得，但是这病也没治好，最终呢大奶奶也过世了。那现如今轮到他自己了，买点人参舍不得不让用，大夫没办法，只好把这人参换掉了，换别的药代替。那代替得了吗？人参那多大的药效，换别的药倒是花钱少了，但是效果不行啊。所以到了如今了，严监生已经是骨瘦如柴呀。哎，这一天两位舅爷王德王仁前来看他，这两位舅爷呢同时也是向妹夫辞别一声，要到省城去乡试去，今年正是大举之年嘛。到这儿来了，一看妹夫病成这个样子，也是百般的安慰，问寒问暖。妹夫，你好好的养病，我们呢到省城前去乡试去，回来向你报喜呀。我们一旦得中了，我们还等着你跟我们一块儿喝喜酒呢。你看呢，这话说的呢这是好听的，其实呢也是在妹夫面前挑好话说，好叫妹夫高兴，给妹夫解心宽。其实两位舅爷也看得清楚，妹夫这个病啊够呛啊，恐怕是时日无多。其实呢到了这个时候，严监生自己也很清楚，我也活不了几天了，所以呢他是苦笑一声啊，二位舅爷啊，我倒是希望我能够闯过这一关，恐怕是够呛啊。你们这一去乡试回来，我们还能不能见面，这都是两可之间呢。一边说着眼泪下来了。当然了，两位舅爷呢安慰，哎呀妹夫你想哪儿去了，挺好挺好的体格嘛，只不过呢就是这两天呢现在呢天气变化不正常，所以呢你的身体受到影响了，等过了这一段身体自然就好了，我们呢相识回来还来看你呢。这么说着，其实呢不管别人怎么劝，严监生自己心里头有数，他最不放心的就是他的儿子和现在刚刚扶正不久的赵氏。因为赵氏原来呢是妾后扶正的，这下人呢还有点不太服气呢，那孩子呢还小，现在想一想赵氏对这两位舅爷不错呀，虽然说

这两位舅爷儿，那跟赵氏呢不是亲兄弟姐妹，但是赵氏对他们不薄啊。这严先生啊，就想着替赵氏呢多照顾照顾这两位舅爷儿，那以后呢也指望两位舅爷儿帮助帮助赵氏。你别人他指望不上啊，自己倒是有一位大哥，就是那位严贡生，可是这位大哥实在太不着调了，这位大哥不坑他们娘俩那就不错了，什么事儿指望不上大哥。所以呢他吩咐叫赵氏把几封银子拿出来，其实呢就是当初王氏留下的500两银子，还有今年送来的利钱300两，一共是800两啊。他把这银子拿到手分给这哥俩，一封一封的，一共是4封银子呀，跟这哥俩说，哎，这是你赵妹妹，你们的新妹妹，她的意思，这个呢也是你亲妹妹当初过世的时候留下的梯级钱呢，她没舍得花，整个都给我留下了。赵氏的意思呢，把这个钱呢给你们作为前去科考乡试的盘缠路费，也恭喜你们早日得中啊。我看来时日无多了，我是不行了，我扔下他们孤儿寡母，现在孩子还小啊，别人我也指望不上，以后还得求请两位舅爷好好的看待看待我留下的这孩子，教他们好好读书，教他们无论如何也得进个学呀，别像我似的一直受大爷的气。你看把这话说出来了，其实严贡生确确实实处处事事时时都在欺负他这兄弟严监生。你就前段时间吧，官司那事儿，其实呢他跑了他明知道，最后啊就得他这兄弟替他摆平，他这兄弟什么样人他心里头清楚，有钱，钱有的是，胆儿小怕事，那县里头差役一来找他，他当时就得坐不住，坐不住怎么办呢？哎，就得拿钱摆平这件事儿。其实果不其然呢，这件事儿就是按照他意料这么办的。其实不单单这么一件事儿，以前呢这种事情还多了去了呢。严监生啊，对他这大哥无可奈何，其实心里头也很不舒坦。哎，今天当着两位舅爷把这话说出来了，那两位舅爷呢当然跟他呢也是保证，哎呀妹夫，你看看你这话说的，你本来好好的，别说你身体还没事儿，就是你身体有事儿，有我们这两位舅爷在，你还有什么不放心的？放心吧，我们一定帮衬他们娘俩就是了，就是您好好的，我们也是一样啊，我们也经常到这儿走动走动，不是吗？严监生点点头。这两位舅爷又唠了一些别的话，然后呢严监生吩咐给准备了酒饭，两位舅爷吃饱了喝得了，把严监生给拿的这银子揣好了，高高兴兴告辞走了。那第二天呢就离开家奔省城前去乡试，咱不提他们，咱单说严监生这病啊是越来越重越来越重。
等到后来，干脆大夫就不给开药了，因为这病啊没治了，就是熬日子了。当然家里头呢把一切的东西都准备好了，什么衣襟棺椁等等等等，哎，就等着这老头啊咽气了。赵氏呢每天也带着孩子次前次后哭哭啼啼，当然了他现在呢是正印夫人大奶奶了，那下边使唤的什么婆子丫鬟也有的是，什么事儿呢不用他亲自动手。可是现在他心里头实实在在是不踏实，自己虽然现在是大奶奶，可是呢后扶正的，自己说话还有点不硬气。不过不管怎么地，好在呢还有这么一个儿子在，虽然儿子小，但是那是老爷的骨肉啊，别人呢谁也不敢翻了天。咱不说他，咱单说这严先生这病越来越重了。后来啊干脆就已经说不出话来了，在床上是躺着奄奄一息呀。这把一些管事儿的仆人也都叫回来了，把一些子侄亲眷也都通知到了，该到这儿守着的都在跟前守着。这时候这严监生这喉咙里头啊就好像是有痰似的，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响，光有出气儿没有进气儿了，眼看着就不行了。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天刚黑的时候。这屋里头呢点着油灯，因为这婆子呀看着这严监生马上要不行了，这家里头有这么大的事儿，这么多的人挤满了一屋子，这婆子呢就把这个灯啊特意挑亮一点，这屋里头照的是通明瓦亮。这严监生眼看着就最后一口气儿啊就要咽气了，但是咕噜咕噜就是不咽气，大家伙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后来呢这严监生吃奶的力气使出来了，由的被子里头把这右手啊伸出来了，伸出两个手指比划着，两个眼睛瞪得溜圆。哎呦，大家伙一看呢甭问了，这老爷是有什么事儿不放心没交代清楚，大概是你看伸两个手指头这说不了话，这表达什么意思呢？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哎，现在啊他大哥严贡生家的那五个孩子都在这儿呢，那严贡生还没回来呢，在省城现在也不知道怎么样了，但是这严监生马上要咽气了，他这几个侄子还行，纷纷都来了到这儿啊守着。他这大侄子这个时候看了一圈，把大伙儿都瞅到了，看这意思呢大伙儿谁也没弄明白这严监生到底什么意思。他呢上前了，二叔啊，二叔，您想说什么？是不是有两个亲属您没见着，您这心里头放不下呀，是不是？再看严监生有气无力摇了摇头，这手啊依然还这么伸着，还这么举着，依然伸着两个手指头，这眼睛啊瞪得更大。这个时候他那二侄子上前了，趴着严监生

0: 你耳朵根子呀。二叔啊，您是不是有两笔银子没交代清楚，您不放心呢，是不是？这严监生依然是摇头，这两个手指头颤颤巍巍，看那意思有点要举不动了，但依然还这么举着，还是不咽气。哎呦，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谁也弄不明白到底怎么回事了。哎，这个时候奶妈抱着孩子过来了。老爷啊，你是不是因为两位舅爷不在跟前，所以你挂念着不放心呢？这严监生听了这个话，无可奈何的样子呀，把眼睛闭上了，把头摇了好几摇，但是这两个手指头依然伸着，这很明显依然是没说对呀。哎，这么个时候，那位赵氏，现在是赵大奶奶呀，擦了擦眼泪过来了。
1: 老爷呀，他们都不知道你的心思，可是我知道啊。老爷，你是不是看我们这灯点得太亮了，我们这灯现在是两个灯芯儿，你觉着太费油了，我现在就挑掉一个灯芯儿，你就放心的去吧。
0: 一边说着赶紧的拿过剪子来，把这灯芯啊给挑掉了一个。哎，这灯啊挑掉一个灯芯，马上呢这光线这么一暗。再看严监生点一点头，这手无力的扑通一下子撂下来，当时咯咯一声，是气绝身亡。哎呦，大家伙这才弄明白，看来这严监生啊真是个吝啬鬼呀，对自己就这么抠门，临死之前这灯挑亮一点，点两个灯芯草他都嫌费油，都受不了，不肯咽气。哎呀，可惜了了，这个人哦，对自己这么抠，但是对别人还真不错。哎呦，大家伙失声痛哭，哭声一片。当然了，接下来呢这就赶紧的准备入殓，各种的事情大家伙就忙活开了。等入了殓了，将这灵柩就停在了第三层中堂之内。等到第二天早晨了，就派几个家人小厮满城的去报丧去。这可是大事啊，严监生严老爷去世了。这族长严振先领着何族一般人是前来吊孝，全都留着吃了酒饭，领了孝布，然后回去了。您看呢，这严振先他是严家的族长，那辈分呢也是最高的，要不怎么能够当族长呢？但是你看年岁也够大，辈分也够高，可是这个人呢欺软怕硬。当然了，至于说他欺软怕硬都有一些什么事情，咱们呢后文书自有交代，咱闲言少叙，书归正文。那么这么一去报丧去，所有的亲眷也都前来吊孝来，那赵氏呢他的兄弟他的侄子也都来了，也都备了祭礼了。这僧道挂起长幡念经追荐，赵氏领着小儿子早晚在灵柩前举哀，伙计仆从丫鬟养娘人人挂孝，这门口一片都是白花花的。一直闹过了头七，这时候王德王仁两位舅爷科举回来了。

0: 听说这事儿了，也来吊孝。又过了三四天的功夫，这严大老官严贡生、严志忠从省里头也回来了。你看呢，他到省里头这么一走，走了大半年呢。这个他走的原因呢，咱们前文书有所交代。因为呢，他横行霸道，欺压乡民，霸占人家的猪，强要人家的利钱，等等等等的一些事情，惹怒县太爷了，想要呢传他到案打官司，他吓跑了。最后呢，还是这严老二严监生花钱给摆平的这件事儿。你看呢，这么一跑大半年，到现在这才回来。但是呢，他这趟省城去，你看这么长时间没白去呀。他在省城的时候住在那个张静斋的家，有张静斋给做媒，给他二儿子定了一门好亲戚。
1: 长篇评书《儒林外史》，演播浩如，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功名，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九集。
2: 上回说到，三天的社会参观令每个人都感到了巨大的变化与震撼，从而也改变了很多人的思想。被日本人从小培养大的老郑坦率地说出了心里话：我以前看报纸学文件，有时信有时就怀疑，我总想什么东北工业基地还不是日本人给留下的，这回看见了工业学校附属的工厂把日本老皮带式的车床挤到一边，到处都是国产的崭新设备，这才相信真是中国人翻了身，这真是变了。变了这句话也引起我的共鸣，但我却另有自己的感受。我没有老普的小职员的经历，也没有老郑的关于日本设备的知识，更没有老郑的那些心眼儿。我在三天参观中想到的不是去核对一下报纸和文件，我只关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连台山普的农民也肯宽恕？

住我。参观的越多，我感到过去种下的仇恨也越多，人们的生活变化越清楚，今昔对比越强烈。按理说，人们对过去我做的孽也看得越明显了，为什么还要宽恕我？方素荣和台山堡的过去和今天，也是东北人民的过去和今天，标志着这种由悲苦到欢乐的变化过程，在抚顺到处可以遇到。平顶山上的烈士碑和新生的丛林，露天矿四周的残留火区的烟尘和新建的电气火车的轨道，地下矿150多公里巷道中的每根旧顶木和每段新砌的混凝土顶壁，露天矿旧址上臭油房的残迹和人民政府新建的工人宿舍大楼，以及市区里用日本高级旅馆改造的工人养老院，用日本高级原丝宿舍改造的托儿所，还有各矿场新建的保健食堂、太阳灯饰等等。总之，每条街道、每座建筑、每台机器、每串树木字，以至每块石头，都向我诉说着过去的血泪与今天的幸福，都告诉我这里经历了怎样的天翻地覆的变化。一切都让我思索着，刘大娘为什么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那个残疾青年为什么会说他相信我能改造。这些变化让我思索着，这些变化也给了我最初的答案，变了。这句话里包含着抚顺矿工过去多少血泪。抚顺这个过去闻名于关内的千金寨，在大半个世纪之前，关内就有一首歌谣形容它的富饶。都说关外好，千里没荒草，头上另有天，金银挖不了。但是从1901年开采以来，挖出来的金银就不是矿工的，对矿工来说是另一个歌谣里的生活。一到千金寨，就把铺盖卖，新的换旧的，旧的换麻袋。1905年，帝俄在辽东失败，这地方就成了日本人的囊中物。在整整40年岁月中，抚顺矿工被折磨死的，据估计有25万至30万人。从山东、河北被骗来的和东北当地破产的农民，每年成批的来到抚顺矿区。大多数是住在100-200人一间的大房子里，无论春夏秋冬，只是一身破烂，每天12小时以上的劳动，得到的有限的工资还得由大柜把头剥几层。矿工说，鬼子吃咱肉，把头啃骨头，腿子横着走，工人难抬头。有家室的工人住在臭油房里，过着少吃无穿的生活。有的孩子生下来光着身子，长到几岁饿死了还是光着身子埋掉。更多的人是结不起婚，龙凤矿解放前单身汉占70%，矿井里谈不上安全设备，爆炸、冒顶、骗帮是常事。工人说，要想吃没饭就得拿命换。1917年的一天，大山坑发生瓦斯爆炸，日本人为了减少煤炭损失，把坑口封闭，917个矿工于是被活活烧死在里面。1923年，老万坑内发火，又因同样的措施，有69个工人死在里面。1920年，大山坑透水，淹死工人482人。伪满的统计是1916年至1944年死亡251,999人次。每次事故发生，矿工家属从四面八方拥向井口，哭声震野。矿工死去，每天每时都在发生，
炸死的、烧死的、冻死的、饿死的、病死的，除了在井里埋在煤堆里和泥沙里的，全被扔到一个叫

0: 南花园的地方的北面山沟里。这个山沟早被死人填满了，它因此有了一个万人坑的名称。日本人给工人的除了皮鞭臭油房之外，还弄了一个叫欢乐园的地方，那里有上千名妓女，有赌场，有鸦片馆，有吗啡馆，还有老君庙。抚顺不仅有日本人华丽的住宅，有高耸入云的卷扬塔，还有老君庙旁成堆的乞丐，杨百合旁和臭水沟里的死猫和死鹰。冬天天天有新尸体出现在杨百桥下，这里是被剥夺的无路可走的失业工人过宿的地方，他的外号叫大官旅馆。今夜在这里睡下的人，明早也许就是一具新的鹿岛。伪满时期，抚顺增添了一个机构，矫正辅导院，这是反满抗日的矿工的集中营，进去的人在毒打之后，就在刺刀、机枪、警犬包围下进行奴隶劳动，像牲畜一样住在一个圈里，冬天常有人冻死在炕上。但是变了这句话又包含着多少翻天覆地的事件，多少令人激动的欢乐。在露天坑，我看见了日本人在31年间给工人建筑的3500平方米的臭油房的遗迹，我也看见了解放后7年间新建的17万平方米的宿舍大楼。在龙凤矿，我看见了工人宿舍里面的工人家庭的住室，这家也许就是从前那70%里的一个。墙上的双人照片上，那个中年男人拘谨地微笑着，大概他便是解放后已婚80%中的一个吧。在这个家庭的厨房里，我看见了瓦斯灶的蓝色的火苗，这个给人以安定温暖感觉的火苗，它原是多么令人恐怖，它曾毁灭了多少家庭，叫多少妻子哭断肝肠啊。它今天给了人们温暖和幸福，但人们谈起那次征服瓦斯的斗争所引起的心中的温暖和幸福，更是无比巨大的。我们走在空气新鲜的、略觉微风迎面的龙凤矿的巷道里，在有一望无际的日光灯照明之下，矿工办公室主任一边走着，一边给我们讲了这个动人心弦的故事。瓦斯这一直是各国采煤史中的最凶恶的敌人，已不知有多少矿工的生命被他夺去。龙凤、胜利、老虎台三矿都是超级瓦斯矿，解放初期三个矿井仍处在瓦斯的严重的威胁之中，尤其是龙凤矿被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先后破坏，井下巷道大都崩坍堵塞，空气不通，窝满了浓烈的瓦斯，以致采煤都不敢用爆破和电动设备。矿区当局为迅速消除瓦斯威胁，保证生产安全，采取了各种措施，依靠有经验的老工人对瓦斯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取得了初步的胜利。曾使采煤每吨的瓦斯喷出量由64.8立方米降到36立方米。后来在矿区当局不断努力和工人斗争信心不断加强的情况下，又出现了从根本上征服瓦斯的奇迹。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1949年秋天，正是东北工业掀起一个热火朝天的新纪录运动的时候，原龙凤矿的工程师、当时的抚顺矿局工程师费广泰向党委提出一项在旧时代根本没人理睬，而工人们多少年来梦想过的理想。这个具有科学根据的理想是开辟井下瓦斯巷道，根据瓦斯比空气

0: 芯能透过煤层上升的原理，使煤层中的大量瓦斯自动聚在巷道里，然后用铁管引到地面上，这样既可以利用瓦斯于浮力之用，又根本解决了瓦斯危害的问题。这建议立刻得到矿区党委的重视，党相信这个建议，并且给废工程师以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这个理想也引起了工人们，特别是老工人们和工人家属的热烈支持。有经验的老工人纷纷表示要为实现这理想奉献自己全部力量。于是在党委组织下，废工程师和一批勇敢的工人们进行了伟大的试验。工人党员们走在战斗的最前面，在浓厚的瓦斯巷道里夜以继日地按设计奋战着。当然，就和所有的美好的理想刚一提出时所遇到的一样，他们遇到了不少的困难以致失败，受到过浓烈瓦斯的包围，也受到过胆怯和保守的议论冷风的吹袭，但一个个困难都克服了，终于在1950年7月1日前夕完成了试验工程。七一进行试验那天，在瓦斯出口管周围附近自动集聚了矿区越来越多的工人家属和歇班工人，也来了无数的机关干部和上学的孩子们，人们都要亲眼看看自己的梦想如何变成现实。当一根火柴在管口燃起了猛烈的蓝色火苗时，欢呼声响遍了矿区，震动了矿山，人们向工程师和勇敢的工人祝贺，所有的眼睛看看蓝色的火焰，又看看卷扬塔上光芒四射的红星，老工人和老大娘已是泪流满面，年轻的工人高呼着，我们又胜利啦。这个故事立刻让我想起昨天我在抚顺工人养老院看见的那位残疾的老人，这是一次瓦斯爆炸中的幸免者，他逃脱了爆炸，但是仍未逃脱因残被赶出矿山的厄运。他过着乞讨生活，一直到解放，他几次几乎变成杨柏桥下的路尸。老人辛苦一生没有结过婚，世上没有一个亲人。在他的床头上方，这个照例是放置最亲的人的照片的地方，老人也有一个用精致的相框镶起来的照片，这也是他的房间里唯一的一张照片，毛主席。这个故事也立刻让我想起上午在一个幼儿园里，系着雪白小围巾的孩子挥动白胖小手唱的歌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从这些联想中，使我从老人和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个统一的回答，我明白了为什么刘大娘要说过去的让他过去，我明白了为什么他的儿子会相信我们可以改造。我们随着王主任在巷道里继续前进着，在一个拐角的地方出现了一个灯光耀眼的小卖部，里面有水果、点心、毛巾、手绢、木薯、香皂。王主任在这里停下了，指着小卖部说，在伪满时从这里起是一条长长的臭水沟，沟里沟外到处有老鼠跑，可是谁也不敢碰它，因为那时工人们很多还很迷信，说他是老军爷的马。工人们都是混过今天，不知混不混得过明天，因此有的人为了求平安还敬老军爷呢。那时我们是又受鬼子气，又受二把头气，还要受老鼠的气。现在当然谁家也没有老军爷了，把老军爷扔了，家家挂上毛主席的像了。他指着混凝土的干净平整的地面继续说，那时到处是水，浅处有一尺左右，工人一下井就放鸭子。
1: 什么放鸭子？
0: 有人悄悄地问别人，叫王主任听见了，就是在水里走呗。
1: 工人们一定都是光着脚的。
0: 王主任笑起来，不但光脚，浑身都不穿一点衣服，金光光的，坑下又闷又热，再说只有一身破烂，烂掉了也没人给你添，更不用说工作服了。

0: 我们继续前进着，走到电车道旁，载运着发光的煤块的列车开过来了。穿着深蓝色工作服的司机和王主任笑着打个招呼驶过去了。王主任继续说，那时候有电车走的道就没人走的道，电车在这个地方就常撞死人，不过比起爆炸死人那又不算什么了。矿工过去有句话，说自己是四块石头加一块肉。在井下干了十几个钟头，回到井上来，就算这一天又混过来了。在井口外面，天天下工时候有一群女人孩子等着，要是等不到自己的人，那就是完喽，连尸首都不一定落着，不是压在石头底下，就是掉水沙埋了。在这里他停下了，指着上下左右一团混凝土说，我亲眼看见在这里压死了四个人，我14岁就下井，自己也说不清楚差点死掉多少次了。我这才知道，这位精通业务的年轻的主任原是矿工出身，他是个爽朗活泼的人，他最后那句话是笑着说的。我绝没料到站在我们面前的这个年轻爱笑的人过去的经历是那样悲惨，使人难以想象他是怎么熬过来的。为了生活，当年的这个14岁的少年每天要干十几个钟头，有了病也不敢不去，因为怕被看作传染病隔离起来。工人们住的大房子冬天当然没有火，大多数人没铺没盖，有条麻袋算好的，吃的也不够，每天每人只有8个蜂窝式的窝头，因此传染病是极容易发生的。1942年这里发生的一场流行病，工人们提起来到今天还是余悸未定，但可怕的倒不是疫病，而是日本人的毒手。日本人把发生疫情的工人住宅区用层层铁丝网封锁起来，不准外出求医，然后又逐家检查，如果谁家有病不报告，日本鬼子就把整所房子大门钉起来封锁，如果有病报告了，又不管什么病一律填个霍乱送进隔离所，人一进了隔离所就别想出来，外面还有电网围着，养狗看守着，每人每顿一碗粥，有的半死不活的就送到炼人炉里烧死了，或者和死人一起扔到万人坑里。刚才你们看见的煤车上的那个工人，他叫邢福山，他的父亲就是被活埋的一个。王主任脸上的笑容消失了。我们慢慢走着，巷道里有清风迎面拂来，这是清新的温暖的气流，但我的心又觉得被冻结住了。一阵短暂的沉默过去，王主任又恢复了轻快爽朗的调子说，从前这里的空气是浑浊的，不干活也可以把人闷出病来，有一回我刚从井里上来，闷得要死，有了病了，二把头非叫我再下去不行，我不去他就举起皮鞭打我，我在大房子里最小，大伙全疼我，便过来要和二把头拼命，那小子一看就吓跑了。日本鬼子和二把头最怕特殊工人，这是鬼子给被俘的八路军战俘的名称，鬼子把他们押到矿上做工，这些战士对鬼子不买账，谁凶他们在井底下就揍谁，揍死了就埋在里边，还暴动了好多次，鬼子只好特别让步，给他们吃好一点，对他们也客气一点。鬼子和二把头怕普通工人受到特殊工人的影响，总设法隔离开，可是我们也知道了他们的斗争，也就摸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所以二把头只好扔下鞭子跑了，倒真像臭水沟里的老鼠一样。从那天起，我就看透这些人日子长不了。这个当初生活在爆炸、帽顶和二把头皮鞭下的少年，他怎么熬下来的？我明白了，而且我的问题又一次得到了回答。在他身上，这是多么强烈的自信。 当初他在那样艰难的朝不保夕的生活中就已经看透了鬼子和二把头的底细，而我在那时是什么样子呢？是以吃腻了荤腥，丢尽了尊严，天天打针吃药，内心充满了末日的情绪。这和当初这个少年的心情是多么强烈的对照啊！在那样的日子里，他就把我们这类人看成老鼠，微不足道。在今天，又是怎样呢？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里您收听到的是调频 FM 96.5鲅鱼圈综合广播 FM 96.5。